0: 恩语同路人，十分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嚟到收听恩语同路人。今日我哋请嚟一位老朋友，佢同我哋恩语咧都有好多嘅联系吓，亦都即系透过我哋有啲嘅聚会啦。我觉得佢系上帝一个侍女，因为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去真系将福音嚟到去带俾唔同嘅人。佢系1975年香港小姐张玛妮，佢亦都系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啦、十大杰出嘅女性啦等等吓，其实有好多佢嘅衔头。但我好重要咧，我觉得今日即系其实佢系神嘅侍女咧，我觉得呢一个称呼咧仲更加有意思啊！
1: 系你好，
0: 欢迎啊张玛妮，
1: 多谢祝福你，
0: 我好开心呢。其实我每一次，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呢，好似都几年前嘅。
1: 好似你话2017年
0: 啊。係啊，咁原来都隔咗好多年啦。好感觉到一样嘢呢，就 Mary 好开心。即係其实喺上一次都讲到呢，即係其实知道 Mary 喺人生嘅前半段呢係好唔容易嘅。喺保良局父母遗弃。但点解可以人生可以有咁开心呢？咁啊，阿 Mary 你讲下啦，点解你可以聆听自己时时都有一个咁开心嘅心境呢？
1: 我諗即係喜樂呢樣嘢呢，我好多時呢有啲英文就 happy， 或者係 joyful， 即係我覺得 happy 係好短暫嘅，即係開心完咁冇啦，係咪？但係如果喜樂呢就好唔同嘅，即係係可以即係我哋叫做搭好耐。最大嘅一个即係我只可以讲係恩典，就係因为有耶稣，即係我係86年洗礼嘅基督徒。咁当然之前睇到人生

0: 里面即是由一无所有到我自己一无所缺，一路回望翻，即系天父一路做我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带我行。人生梗系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嘅。但系我唔会系唯一一个咯。即系睇翻我哋疫情嗰阵时候，其实个个都系咁对嗰几年噶啦，系咪？咁你唔开心有一日，开心有一日。咁我成日同啲朋友讲一个好好笑笑话嘅，就话、是、你睇翻好多唔开心嘅人咧，佢哋系扁嘴嘅。咁你知道我哋好多时教形象咧，就觉得话，如果你成日都用嗰个表情嘅话咧，将来你个表情纹咧就扁嘴纹。但系如果你系一个开心成日笑嘅人咧，你个表情第时对象哋咧就系、是、一个好似啲人望住我，成日觉得我啊好似笑咁样嘅。但我真系心里边觉得好多嘅感恩，好多嘅喜乐，好多嘅开心。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喜乐嘅心就系良药啊嘛。咁你讲即系要对抗好多外嚟嘅一啲冲击嘅时候，如果你个人太过悲观咧，你真系嗰个抵抗力都差啲咯。
1: 但我谂即系其中一样嘢都做好重要，就系、是、你嘅心底里边咧，其实有一个力量喺里边啊。因为我谂人生面对困难，其实个个都真系会有。譬如话喺金钱上面遇到一个情况啊，可能你缺乏啊，可能有疾病啊，其实有时有啲嘅情况咧，都令到人好唔开心，因为忧虑。是吧？
0: 但我谂圣经好多个教导嘅，即系佢系真系话俾你听，你好多嘢可以藉住祷告啦，同埋真系相信你唔系独行咯，系天父系同你共行咯，
1: 哇！
0: 即系佢俾你嗰份平安，唔系人可以俾到嘅，
1: 肯定啊！我谂呢个咧都系你咁多年去即系好深嘅经历啦。咁其实你喺过去咧，即系都除咗系即系喺我哋华人嘅圈子里面去做一啲报道啦，其实嗰阵时你都。讲过咧，去过非洲啊，去过有啲我哋谂唔到嘅地方，你都去到睇嗰啲孤儿啊，或者嗰啲好贫困嘅人。其实你心里边嗰种嘅嗰种嘅体会系点嘅？
0: 我谂两样睇咧，一来就我自己嘅经历啦。我成日都用呢句说话话：千金难买少年贫。
1: 系，
0: 即系当我经历过乜嘢都冇嘅时候咧，你好多嘢都会值得，即系觉得哇。即上天对我真系好啦，即系好多嘅感恩啦。咁另外去嗰啲发展中国家或者一啲灾区甚至战区咧，就系我好彩嘅，我可以读书明会，即系做佢哋嘅顾问，做咗十几年。咁譬如好简单，去到罗马尼亚，你会见到嗰啲孤儿喺佢哋嘅床仔里边，系咁即系捉住个床，即系嗰啲铁床，两三个喺一张床度，系咁熬，系咁熬，个头系咁冚到埲墙。其实嗰个就系一个即系感情嘅舒适嚟，即系佢哋冇人。关心佢，冇人抱佢。当你抱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唔识回应嘅，即系佢哋对人系冇信心嘅。你知唔知喺个孤儿院里边，我都系孤儿嚟嘅啫嘛。咁点解我可以啊打钟啊食饭啦？有被系咪有床有书读？点解呢班孤儿就喺嗰度即系好无助咁喺度等？咁我都成日讲有一段系一个即系佢哋智利诗人写嘅嘢。佢话我哋同细蚊仔唔可以讲听日。他们身体的血不断在流，他们思想不断在孕育，我们同细蚊仔一定是要讲今天的，即刻要做。所以我回望我自己细个的时候，我是好彩有社会福利处即是执了我在街道，我十岁到我十二十一岁十一年在保留局。但是我是好即是好被即是又唔可以话好好嘅环境，但係起码我真係一般小朋友成长嗰个环境我有。所以每一次我去到呢啲地方，我就睇到好简单，而家面前嗰杯水，佢哋摆喺度我哋唔敢饮。因为点解即係成杯好似好立刻咁嘅咖啡色嘅，係佢哋啲地下水嚟嘅。咁但係我哋而家个个返屋企一开水龙头就有洁干净嘅水啦。但我哋有感恩咩？我哋有觉得自己系喺福气里面咩冇啊？因为我哋有时真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咯。咁越系你系去得多、睇得多，你就会发觉到哇，其实好人马系即系我系边个啊？系咪啊？神点解会顾念我？
1: 系
0: 咪啊？即系有首歌我都好中意嘅，我譬如喺我新嘅 CD 度我录咗嘅，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每段头发都数过，即系呢啲事情，你会觉得哇，即系阿爸阿妈都未必即系体会到你呢一种嘅即系感受，但系天父知系啊。

0: 我想你人生即是早年那个经历的艰难，譬如说父母的遗弃啊、可能心里面都有些、不开心的、会不会啊？
1: 嗱，一句电影对白虽然唔系经圣经金句，但我觉得好好嘅。佢话发生过喺我哋身上边嘅嘢，我哋唔会唔记得、因为真系创伤嚟嘅，系咪？但系我哋可以原谅。咁、我哋靠住乜嘢去原谅咧？圣经讲嘅，佢只能活喺基督里边，佢就系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仲有即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同我哋讲，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有时我哋真系要等神嘅时间。
0: 系、
1: 我同我妈妈嘅和好。如果佢早啲出現，我可能 hi bye 係咪？即係你真係等咗我出街。但係原來你真係去到一個位，我自己做咗媽咪、我自己有細蚊仔，你就會明白，哇！原來做媽咪唔容易嘅，係冇書讀嘅，即係見步行步，見招拆招。咁我媽媽一定係連照顧自己嘅能力都冇，佢先至會將自己懷胎十月嘅細路仔唔要啦。咁、當你明白咗呢啲嘢，同埋聖經裏面都話咯，唔好計算人家嘅惡。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是不是？是真真正正你爱那个人的时候，你很多东西都不会再计较，你不会再说他这样做，你不会的。的所以神很好，就是给我自己81年生个仔，84年生个女，就是自己做了妈咪之后发觉到，哇，真是我没有板看的嘛，你明白吗？掟了他出街就得的咩？所以慢慢下来的时候就更加知道，就是原来我妈妈当年不容易。咁姑爷妈，即系边个有权去即系批判其他人啫？系咪？我哋自己本身系咪做得好好嘅妈咪咧？系咪？如果重新俾我嚟过，可能有啲嘢我都想再做过噶。不过我都想提，即系听紧嘅朋友，即系其实 life is no turning back， 人生冇得翻转头嘅、我哋只系往前行。咁所以当我哋向前行嗰阵时候，我哋回望，我哋喺过去里边去学习，即系话啊呢样嘢行唔通嘅，呢样嘢唔应该做嘅。咁、我哋靠乜嘢去睇咧？就是、我哋嘅圣经。
0: 是
1: 吗？即是我成日笑香港小姐，我今年就50周年啦，另外一个七五年选嘅，是啊，50周年。咁我成日都觉得佢哋就话美貌与智慧嘛。我成日调转佢讲，我话智慧与美貌。
0: 哦、即是智慧行先。
1: Exactly,、即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嘅开端。咁坦白讲，如果我哋睇一个女士好，男士都好。即是我好多时欣赏佢系佢嘅智慧咯，系咪？即是你有智慧，你就懂得做一啲好嘅决定，啱嘅决定。
0: 系
1: 靓样靓得几多年啊？系咪？我俾你靓几多年咧？同埋即系圣经都教我哋啦，呢啲都系好浮夸嘅嘢嚟嘅啫，系咪？同埋各花入各眼。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神俾我咁多嘅经历，譬如好似选香港小姐，我珍惜个机会嘅、即系如果我唔系选香港小姐，好多人都未必会嚟到教会度。
0: 系
1: 啊，睇下嗰个香港小姐50年后变成咩样。咁我好开心，因为佢哋嚟到咧，变咗我哋可以就系即系点，起码有机会接触到佢。
0: 系
1: 系嘛，咁同埋佢哋好亲和嘅，好正嘅。
0: 我觉得因为喜乐呢样嘢咧，冇得即系唔系装假嘅，即系正如一个人唔开心咧。睇得到嘅，從個面容裏面、不過我好感受到有一樣嘢咧，雖然喺地上即係父母嘅情況啦，你經歷一個咁艱難，但係你有一個天上嘅爸爸。
1: 係啊，
0: 我覺得呢樣嘢咧，你一路講嘅時候，我覺得好著弱，就係因為你有一個天上嘅爸爸，而呢個天上嘅爸爸佢乜嘢都睇曬。可能听众朋友未认识主嘅咧、都可以睇下点解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嘅人咧，佢能够生命里面真系有一个完全嘅喜乐，因为我哋一切嘅嘢佢都知啊。我哋在世嘅日子要行几长咧，都只有佢知道。
1: 即系以前一讲爸爸妈妈咧，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唉，都冇好嘢噶啦。即系年轻嗰阵时候，因为冇经历过，即系唔知道爸爸妈妈即系同我个关系应该系点。但当我自己信咗主之后，我就发

0: 我越系经历，即系而家年纪大咗啲咧，
1: 系
0: 哇！我呢个天上宝啊，即系妙云。我成日同佢哋讲，你谂下我今年啱啱73，
1: 嗯，
0: 73岁，我冇老花噶，
1: 哇！
0: 我又冇咩，即系啱最近去验血啊，成啊咁啊，先同一啲牧师咧，即系同阿黄广贤牧师嗰啲去，即系睇中医啊，嚟得咁啱噶嘛，去嗰个中医同我包脉，包完脉即系话，小姐你系睇咩病啊？我有咩病啊？跟住个中医话你乜病都冇，咁我即系唔使食药啦。佢话我冇药可以俾你食嘅。咁你听完之后，你咪觉得好感恩？我心里边，因为嗰个人一个基督徒嘅个中医嚟嘅，咁我自己喺度笑就话，因为我同两三个姊妹一齐去嘅，当然佢哋而家有少少唔舒服啦，咁我跟住去嘅啫。咁我自己觉得就话，即系我天上嘅爸爸真系好好，因为。你想想到我哋咁嘅年纪，唔系呢样高就嗰样高噶啦，
1: 系
0: 咪啊？再啱点知三四五六高噶啦，咁我自己乜嘢都冇，我又可以食甜，我又可以即系，我当然唔会乱嚟，因为我成日觉得身体系神俾嘅电，我要好好保养佢。包括好多朋友而家嚟到嚟睇我喺唔同嘅教会分享嘅时候，佢话哇，你保养得好好啊咁，我第一句就话。我话神俾呢个电，同埋俾我系依照佢嘅形象做嘅。
1: 系
0: 我乜嘢都唔要改。啲朋友就话：，你有冇做乜？有冇做乜？我连美容院都唔想嘅，我冇个时间，我又冇咁嘅耐心瞓喺度两个钟头俾你搞。咁所以我全部都系自己。咁我就觉得其实真系嘅。你个人喜乐，你生活健康，注意饮食，夜晚瞓得觉，系咪啊？即系有少少问题嘅时候，尽快去见医生，
1: 系
0: 冇问题忌医。即系好多呢啲嘢喺养生上边，我尤其是近呢几年，我系特别留意啦，因为年纪大咗，咁所以其实真系需要你有个好嘅体魄，你先至可以飞得高啲，即系去得远啲，系嘛咁样咯。
1: 嗱，我自己好感受到一样嘢咧。你好似有一种药你食咗，因为喜乐，喜乐就系两样。
0: 对啊，
1: 我谂人生里面真系嘅，即系如果我哋能够将一切嘅忧虑交俾神，
0: 系，
1: 即系冇一个人知道明天系点咯。咁但系我俾你嗰种嘅喜乐咧，系都俾我一个好大嘅感染。咁亦都希望咧，听众朋友听到咧，即系喺今日呢个人生里面可能好多嘢我哋都唔能够计划，每一样嘢都按我哋计划成就。不过咧，带住一个喜乐嘅心态咧。依靠上帝嘅心态，我相信呢个就係一个好大嘅良药。
0: 同埋即係我都见到有时人生里面真係有冲击嘅。譬如好似2020年突然间有个 COVID 出现。即係呢个冠状肺炎大家都唔知咩事。我仲记得嗰陣时我喺纽约。佢哋邀请咗我过去又系即係做啲分享啊培训啊嗰啲咁然之后跟住就喺教会。咁係喺个酒店度真係个 lobby 度咧咳声四起，好突然惊嘅，即系明白咁。我咩事啫？咁多人感冒嘅，咁嗰时真系当感冒嘅啫嘛。咁啊觉得，都系冇出去啦。即系我自己唔想病，咁啊即系匿翻喺房度就叫外卖啊，成啊咁。后来听下先知道，原来有一个病系会死嘅，即系唔系感冒咁简单。你知我哋即系华人，通常感冒就照翻光照成噶嘛。咁就知道啊，原来有一个叫冠状肺炎，慢慢知道。咁然之后来听到话啊，冇呼吸机啊，又冇床位啊。咁我只系一个游客咁翻嚟嘅啫嘛。乜都冇，嗰陣時係$20買四個 mask 啊，美金啊，
1: 係
0: 啊，咁我就飛咗過去西岸，去到西岸嗰陣時候咧就繼續，因為已經排曬嗰啲報道會啊嘛，咁我照做。
1: 系
0: 喺个疫情里面我睇到好多嘅人性啊，其实即系我可以分享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咧，我就三月底喺西岸嗰边做完晒所有报道会，咁我珍惜晒所有机会，咁喺网上咧就做好多即系大家互相即系分享分担嘅嘢啦，咁样即系鼓励下啲人啦，即系啲嘢会过嘅系嘛，即系唔好咁乜嘢咁惊，咁同埋就鼓励佢哋翻教会啊咁。咁我飞咗翻香港之后咧，成年。你即係撳呢樣撳嗰樣，我總共做咗五次嘅嗰啲叫隔離啦，
1: quarantine，
0: 即係翻去就quarantine 14天，
1: 哇！
0: 最短嗰次咧就澳門8天，咁我總共做咗五次啦。咁啲人話：哇，你好辛苦喎！即係因為我照飛嘛，我照飛去歐洲巴黎，我照飛去澳洲，我照飛去新西蘭同三福啊嗰啲照做。咁到2020年完咗之後，2022年到啦，我就覺得哇，真係唔得，即係真係太耐。系啦，即系拖成年几，咁我有一日咧就喺个 club 度食完早餐，咁啊出去行啦，吸下新鲜空气，哇！真系见到好多孤独老人喺度行嚟行去，咁我点算咧？咁佢哋真系唔开心噶个样，
1: 系，
0: 咁我就突然间就觉得，我有个手机啊，咁我睇下手机，我又唔系好中意嗰啲成日睇住手机嘅人嚟嘅，咁我有个 Facebook 喎，原来，咁我就攞个 Facebook 出嚟，我话。 啊，我识咩歌先？咁原来咧，我系都中意背歌词嘅，因为我觉得所有嘅圣诗嘅歌词都系一种感恩。

0: 同埋好似祈禱咁嘅。人哋真係花好多時間先寫嗰三分鐘出嚟。咁於是乎咧，我就開始唱聖詩啦。
1: 係
0: 啊，唱即係誰曾應許啊，一生最美嘅祝福啊，即係好多好多。咁啊一路唱嘅時候，發覺到，咦，原來有嗰啲 comment 啊，即係喺 Facebook 度咧又會寫嘢嘅喎。咁我死啦死啦，梗係鬧我唱成咁嘅樣。咁我翻去咧就即係 post 完之後就睇，我誒唔係，即係有啲鼓勵你話你唱得好不得止，原來覺得好多嘅安慰，聽到啲聖詩，仲有咧就係佢哋會寫低啊，我聽日要照 MRI 啊，我邊個邊個咧感染咗啊，我跟住自己自己時要開刀啊，我好開心啊，其他咧同事中曬我都未中啊，即係好多呢啲嘢翻入嚟。咁跟住就話啊 ，Mary， 你可唔可以幫我祈禱啊？咁當然佢哋都知道我係基督徒啦。咁話哇，我又要唱又要祈禱，我做唔做得嚟啊？咁於是乎我就開始揾牧師啦，即係揾唔同嘅啲我認識嘅啲教友啊、啲長老啊咁。咁就我唱歌，就佢哋就祈禱。咁仲真係神真係好奇妙。原來你願意去侍奉嘅時候咧，一切都供給嘅，真係好得意。即係我係一個如果我唱歌就做咗歌星啦，我1975年選香港小姐，竟然咧就利美學院嘅院長就係、林國平牧師，佢嘅音樂好到不得了。牧師過身嘅時候咧，係佢拉cello 嘅，咁佢係一個音樂世家長大，咁又喺恩福做咗音樂總監。咁於是咧，唔知邊個咧就有個弟兄介紹咗我識佢，我又唔知佢邊個，佢又唔知我係邊個，佢又唔睇啫，唔知邊個香港小姐。哦，一齊就一路侍奉。我有個音樂祈禱會叫 Praise and Pray， 做到今時今日，次次都幾千人一齊睇嘅，即係回應嘅。
1: 係
0: 好，即係個 views 啊，咁高嗰啲去到2-3萬嘅。
1: 係
0: 咁嗰段時間，我就一路將呢一個就係好似一個即係channel 啦，一個渠道咁，就同大家去分享分擔。到到今時今日，我去到全世界。总之有 praise team， 有人唱歌，有人玩音乐，我就会噶啦，我就会唱。咁而家好多时喺教会里边，仲一路讲道一路唱添，即系佢哋中意听一段就即系一首圣诗，听一段又即系一首圣诗。咁我就觉得哇，原来唱歌第一件事，以普通人嚟讲咧，原来唱歌系长寿嘅，排第一位添，系啊。第二样嘢咧，你自己唱嗰时候你好开心，系嘛？但系有乜所谓啫？边个话我哋一定要即系要啱拍子？边个话我哋一定要咩啫？但有个好处就系、是，当你背咗啲歌词之后咧，呢啲就系你自己嘅宝藏，即系你就第时就用呢啲说话去同神讲你心里边嘅难受。
1: 系啊，哇！完全理解啊，因为有啲以前传统嗰啲歌曲咧，其实系佢哋嘅经历写出嚟，吓、即系喺一个灾难嘅之后。佢感受到神仍然看顾佢、
0: 啊，
1: 所以佢能够喺当中去行得过。即系人生我相信呢一个就系佢哋嘅力量。咁我谂你亦都有一样嘢咧，好好分享就系、是、透过你嘅服侍咧、其实神都不断去注入好多嘅生命嗰个力量喺里边。其实一直以嚟咧，我相信你一路服侍嘅时候，神一路喺度加力俾你、甚至每一个 comment response 咧，其实都系你。
0: 我去到唔同嘅教会里边，有啲就系我去过，
1: 系
0: 若干年后去到嗰阵时候，我 day one 识嗰个人系喊住决志，到我再见到佢嗰阵时嗰种嘅喜乐，
1: 系
0: 即系佢讲翻俾佢俾我听嗰几年佢点样过啊？即系每一次去到唔同嘅教会里边，听到好多嘅神迹，好多嘅医治啊，即系更加系 confirm 我哋叫做就即系话翻俾我听清清楚楚，呢、这个神系一个真嘅神嚟嘅，
1: 系啊，
0: 同埋呢个神最正就唔使你还嘅，即系我唔想去还神嘅，即系你只系真系我都话我哋心里边相信，我哋口里边承认，然之后你根据住即系圣经嘅教导，你其实真系好容易做一个喜乐嘅人嘅，
1: 系
0: 系啊。

0: 咁你剛才其實講到呢，喺即係 COVID 嘅時候其實都好難啦、啊。啊剛才你傾開偈呢亦都講，其實過去一段日子呢都有好多你熟悉嘅朋友離開㗎喎、哦。
1: 喺冠狀肺炎嗰幾年裏面，我有40多位朋友離開啦。咁我唔敢話全部翻天家，因為我知道有啲朋友佢哋係基督徒嘅，即係我會話佢哋都係 in the better place， 即係佢哋係個即係神嘅懷裏面，我放心。但係有啲朋友即係我所知嘅，佢哋未信主咯，咁即係覺得更加要急切去傳福音咯，係咪啊？即係而家好多人都話啦，哇！即係末世將至啊，講到即係好得人驚。即係我唔理係點樣，我只係覺得就我哋作為基督徒，即係耶穌講嘅，佢話你哋要傳福音，傳到去地極，要萬民聽到。咁我哋第日見神都要交功課噶嘛，係咪？咁譬如好似我嗰個 CD， 其實我點解會做呢，即係除咗我重新唱明星之外咧、我第一首歌就話主賜我子女名分。
0: 嗯，
1: 系嘛？即系佢当中仲讲耶和华创造天与海，一路讲落嚟就系佢创造咁多嘢俾边个啫？咪俾我哋喺度个地球村度生活。
0: 系、
1: 我一路用呢啲圣诗去串连咗我嘅见证嘅。系啊，即系我觉得爸爸妈妈可以唔要我，但我唔系偶然嚟呢个世界嘅，神系俾个生命我，系咪啊？即系我喺妈咪嘅肚里边，佢已经知道噶啦。咁所以即系谁曾应许又系另外一首歌。
0: 系
1: 咁跟住我一路咁就用嗰啲歌，即系每一步神一步一步带我行，咁啊即系恩典之路咁。咁我去到最尾，我唱埋回家添。即系啊，即系呢个世界可以有好多个冰冷，你会遇到好多嘢唔系你expected， 即系你预计会见到。
0: 系，
1: 但系我哋可以翻去神嗰度，系咪啊？即系唔系话要你即系死咗翻天家 ？No， 你喺个人世间里边，你已经觉得神系同你共行嗰种感觉系好安稳嘅，系咪？
0: 系啊，吓。好奇妙嘅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我哋真係可能聽眾朋友冇經歷過神喺你生命裏面去掌權去帶領嘅時候咧、就可能體會唔到。但係如果你願意嘅話咧，我相信呢樣嘢咧。

0: 真係可以喺當中呢讓我哋去睇到神自己個能力喺當中嚟到去我哋生命裏彰顯。
1: 我就好相信提祈禱嘅，即係我係細細個喺孤兒院嘅時候，有時即係自己讀書成績差啦，又頑皮下啦，即係樣嗰樣啦，打交輸啊咁樣啦。咁我係即係唔知點解會識得係跪喺窗門度祈禱，到我今時今日我都祈禱。我成日覺得幫人祈禱係一份福氣嚟嘅。
0: 係
1: 咁，同埋我自己就即係覺得人生裏面其實你一步步行嗰陣時候，唔係成日都係我嘅，即係好多人係到上下就又是而家啦，即係好有少少自我中心。
0: 係
1: 其實如果你唔懂得去分享，人生係真係缺咗好多嘢嘅。是吗？即是我哋好可惜㗎喇，变咗。我自己睇返，如果係能够，譬如我喺职场侍奉嘅，我觉得因为我公司啱啱有30周年啦。咁喺个职场里面我自己睇到一样嘢，就係因为我冇公开去做生意嘅，即係我全部都係 by invitation， 即係by佢哋邀请我去佢公司度教嘅。咁但係唯一可以公开即係佢哋嚟听到我讲嘢嘅就喺教会。
0: 係。
1: 咁而家我成喺教会做咩呢？啱啱最近喺恩泉浸信会呢做咗个靓足一世。佢哋原本係预50个位即係就预㗎啦，因为跟住夜晚就有个意象分享同埋筹款。都知呢就80几人。咁我见到有20几人係企位㗎喎，都企喺度。
0: 都企喺度。
1: 咁我就发觉到原来人都系几想靓嘅。但我成日都强调，即係样貌嘅靓，外表嘅靓，其实呢啲真系好容易做㗎啫。係咪即係样唔好理佢啦，个人自己睇。但係装扮其实系好容易嘅。但係问题喺边度，就系我成日觉得相由心生。如果你系唔开心㗎啦，你唔多唔少你嘅眼神，你各样嘢系会俾人睇到，你系仲系即系有啲嘢喺里面系影响緊你。咁所以我觉得我哋成日都要清垃圾。我成日教人哋话，你当你嘅人生系部电脑啊，你咁多增 mail 喺度，你使唔使清一清佢呢？咁好多人就我清咗佢先，咁但系个 recycle bin 仲系爆嘅，系嘛？咁你要将嗰、那个即系、就是、最后嗰个垃圾桶都清埋佢，咁你就有位。我哋成日都话啦，咁你都要倒空，你先有位摆嘢。咁你真喺度嗰阵时候，你就可以俾啲正能量入嚟。其实而家好多人病系因为佢自己嘅心里边唔开心，你嘅免疫能力自然就差噶啦。
0: 系嗱，你咁讲嘅时候咧，不如你讲下少少。点样可以清洗自己内心里面有一啲嘅情况啦，譬如有唔饶恕或者系愤恨等等，其实呢啲系好似人性嘅嘢，但系即系谂翻咧呢啲嘢真系要除去，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哋拿住呢啲嘢咧，唔能够叫我哋真系个生命里面系觉得好舒畅。
1: 我最近听咗好得意嘅，佢哋话而家好多人信咗啲邪教嘅咁，咁我好专心去听，跟住佢话嗰啲邪教系咩咧？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咧，你就好弊啊，系咪啊？你就好弊噶，你话佢咁佢咁佢咁，同埋一比较就觉得哇，好似有自己好多嘅欠缺咁。最尾佢讲最好笑嗰个就瞓觉，哇系，即系好多沉睡咗嘅，即系佢唔醒觉，其实人生真系苦短嘅，系短嘅，咁所以呢样嘢就好紧要咯。
0: 系啊，
1: 咁同埋即系譬如正话你讲嘅话，即系我点样去令我自己健康？第一件事，我真系觉得那个身心灵，真系特别保守我哋嘅心性，个保守一切，因为一切嘅过客从心而生。
0: 系
1: 你嘅人点样谂嘢，你就会点样做嘢噶啦。嗱，咁我好彩一样嘢就系、是，可能我由细个咧，即系比较 discipline， 即系我系好有规律地生活嘅。我唔会做啲，譬如好简单，我真系连辣都唔食噶，即系我唔会做，我觉得我冇需要去加添呢样嘢，攞嗰个刺激。即系我觉得我已经好刺激啦，我根本上唔需要呢啲嘢去帮我。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去揾一啲生活嘅情趣。嗱，我特别提嘅，有啲微信主嘅朋友，如果你而家听紧嘅，即系我觉得我哋会话，阿仔咧又唔知点样啊，即系好似成日孤僻啊，阿女咧到而家咧都好似即系挨啲 social life， 即系嗰个社交圈子好窄啊，老人家就都冇人关心我啊，我咧又好闷啊，即系嗱，好多呢啲嘢就系讲，即系佢自己唔系好识得独处啦，或者系真系有啲情况唔识得，所以即系打开道门行出去啦。咁圣经都讲啦，我哋去揾，我哋会揾到嘅，系嘛？即系你求神就会俾你嘅，你敲神嘅门佢就会开嘅。点样知道咧？就系、是、你屋企附近一定有间教会嘅。咁你第一步就系真系翻教会，因为教会里边咧，我哋唔系叫做兄弟姊妹嘅，我哋叫做弟兄姊妹嘅，同你冇血缘关系，但佢可能比你嘅亲人仲更加关顾你嘅。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哋嘅关怀小组，你年纪大啦，咁佢哋可能有啲又会探下你病啊，即系睇下。

0: 你的需要啊咁样。年轻人佢就更加贴，因为点解咧？好多人咧系唔识得去表达嘅。而家我教书教咁耐，香港所有嘅大学我都教紧书。
1: 嗯嗯。
0: 另外国内嗰啲清华啊、复旦啊，即系所有呢啲北京大学啊、外交学院，我都喺度教紧书。我教 EMBA、MBA 呢啲课程。
1: 系。
0: 佢哋成日好多时都话啊，佢哋唔识踏出嗰步。去即系敞开自己嗰个社交圈子，因为我哋成日讲 connection，你冇嗰个关系，你冇嗰啲人物，你真系步系行起嚟难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翻教会唔系叫你当佢系 social club，但系你一定要去教会里边俾啲年轻人学习做领袖。譬如有时佢有啲好独立嘅 camp 啦，你知我哋咪好多时候啲 summer camp 俾啲年轻人嘅，即系嗰啲营会咧，俾佢试下离开你爸爸妈妈嗰阵间。俾佢去自己面对一个陌生嘅环境，去做一啲决定，俾佢学习点去做 leader，去做个领袖。因为将来佢有一日佢要自己独立生活嘅。我哋都教嘅圣经，孩子长大离开父母，系咪？佢唔系唔孝顺，但系你要俾佢懂得点样去面对高同埋低，系咪？成同败，咩叫黑，咩叫白？佢一定要学识呢样嘢。譬如而家我啲细蚊仔，我仔而家44啦。我女啱啱生咗 BB， 咁佢即係已经40岁啦。咁我做咗婆婆啦。我仲可以话啊阿仔啊过嚟啊俾妈咪抱抱啊，你傻嘅係咪，咁就坐喺度都傻啦。咁你只可以点默默继续帮佢祈祷。但你好有信心就係佢哋係喺教会里面大嘅。佢哋一路都有返主日学，佢哋明白圣经嘅教导。佢哋人生都会有高有低。我哋最近先听到有啲朋友係讲緊40岁就返咗天家。唔好问我点解咁样，啲事总有原因。但係喺个过程里面我哋知道离开咗我哋嘅人佢哋喺天家上面，因为佢信咗主。佢唔会话唔知佢去咗边。我哋个个都知道啊，舍唔舍得唔舍得，我哋一样都会抹干眼泪。都话啦，神会抹干我哋眼泪，唔会再有死亡哭号疼痛，因为呢啲系我哋必然会经过。他日我哋都话喺天家再见，即系呢啲嘅信念同埋呢啲嘅恐惧咧，系好实在嘅，我觉得。

0: 但如果從個人嘅層面，譬如話有啲信徒啦，我相信咧，即係每一個話我哋信耶穌咧，跟隨主咧，其實喺呢一條天國嘅路上面啊，我咁講，其實都會遇到好多挑戰嘅。即係我自己啊，譬如有冇一啲嘅情況，有時你都會面對呢啲嘅嘢。即係話我哋唔能，我哋都唔會話成日我哋都會有喜樂。
1: 嗯
0: 啊，甚至保羅即係都講過嚇，其實我想做嗰樣嘢，不過我做唔到。
2: 我心想做，但係我肉體唔俾我做。
0: 係啊，咁你點樣處理咧？嗱，因為我承認我哋都係人，我哋有我哋嘅限制。有冇一啲嘅你嘅體會？
2: 嗱，我成日好話 Q 嘅。我哋要相信神系会给我力量嘅咯，凡事都能咯。即系当然佢讲凡事都能作，唔系话你即系去做啲即系你冇可能嘅嘢。你而家叫我去攀石死啦，系咪？我都脚又冇力，手又冇力，我点攀上去咧？咁有啲人畏高，咁真系去唔到啦。即系我就反而觉得，真系要求天父俾我哋有嗰、那个即系心强胆壮嗰种去。因为嗱，譬如我都。在不同的见证的报道里面都讲过，我原来由细到大都好像现在这里我已经觉得我应该就来窒息的了，即是在个录音房里面。
0: 你有讲过你有个玻璃啲密封的。
2: 是啦，我是有 claustrophobia 的，即是我是那些叫密封或者幽暗恐惧症。
0: 嗯。
2: 那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我总共去了五次以色列的了。第一次去以色列就是我信主十年那次立志那次。但我是行不到希西家隧道的。那希西家隧道就是一个罗马帝国的引水道来的。好正的，入了去里面行45分钟。我现在讲到给你听，就是我最近也行到啦。我第二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是怎样戴顶大帽，因为很晒的嘛以色列。咁然之后孭晒啲相机，长袖衫长裤，仲要穿埋波鞋袜。去行條水道喎、哦，咁我真係初

0: 我哋背金句咧就哇冇得弹啊，背晒佢，但同你冇关系嘅，系啦。到你真系要面对嗰样嘢嘅时候咧，你就有心无力嘅。
1: 嗯，
0: 我就系其中一个啦。我从来冇将过我呢个幽暗恐惧症交俾神。
1: 嗯，
0: 我就觉得唔紧要，我咪唔买搭 lift 嘅屋咯，我行楼梯都得嘅啫，买一楼二楼啦，系咪？即系啊，如果去食饭嗰阵时候有人同我同 lift 嘅，就系咁同佢讲嘢啦。
1: 系，
0: 佢讲到嘢即系唞到气啦，咁即系我都唞到气啦，即系好冇理由嗰啲嘢。咁但当即系牧师一路祈祷就话嗱，我哋有老有嫩，我哋求天父保守我哋咧，即系平安行过呢条隧道，冇危险嘅。点点点喺度讲，突然间你会叮，咦？呢句嘢系讲俾我听嘅。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不会遭害，因为神会与我同在，佢个杖佢个竿都会安慰我。
1: 嗯、
0: 哇！我净话系呢句说话，其实我背咗好耐噶咯，但系点解我？唔觉得到有呢样嘢嘅，即系我系嗱好得意嘅，即系佢成日都 faith 系咩嚟嘅咧？即系嗰个信念、嗰个信心系咩嚟嘅？就系、是、你信，
1: 系
0: 而系呢样嘢未发生嘅。咁所以我就一听完牧师讲完咗之后，我话牧师啊，我好似好有力量可以行啊！我啲教友变脸啊，你知唔知啊？哇！你几廿岁入去里边，到时咪抬你翻出嚟。你知个希西家隧道系一程行嘅，即系唔过到两个人。
1: 即系温维，
0: 因温维一定系一行入去你就要行到尾45分钟。
1: 嗯。
0: 咁系黑面掹掹噶嘛？咁我第一次行希西家隧道系戴顶大帽，喂，隧道有太阳咩？因为我冇遇过。然之后行到出嚟之后咧，佢啲水系到膝头哥嘅啫。但竟然我出嚟嗰时，我系湿到上心口，因为人哋个个着短裤嘅，冇嚟好似我咁嘅，即系着啲即系一上水就干，同埋着嗰啲胶鞋嘅、
1: 嗯，
0: 我着埋波鞋同埋对袜，所以一路行咪上到嚟。但系嗰个旅程就真系一个医治旅程。原来神真系一个真系好劲嘅医生。我行完出嚟之后，沿途我不断唱歌，我自己作嘅又唱，因为同埋前后左右都好多人同你一齐行嘅、
1: 嗯，
0: 其实咁、
1: 嗯、
0: 就大家好多歌声一齐咧，其实系好舒服嘅。咁有啲水又滴下落嚟啊，咁样好正。咁行到出嚟嗰阵时候，我就直情系崩溃地喊，喊喊喊，即系好似将所有以前好多嘅抑郁啊，好多嘅难受啊，
1: 嗯、
0: 即系好多自己原来以前嘅恐惧啊，一次过喊晒。
1: 其实都是感恩嚟嘅，好大嘅感恩。
0: 点解我第五次去以色列嘅时候，我做带队啊？我个头咧挂住一个灯啊，已经，然之后跟住着晒嗰啲潜水衫啊，就着对胶鞋，带住80几人行。
1: 系，
0: 好多人都好似我咁惊。原来我哋嘅咒诅，我哋嘅一啲即系所谓惨痛嘅经历，可以成为人哋嘅祝福噶。
1: 系，
0: 系啊，即系你经历嗰阵时候，你可能系好难受。
1: 嗯，
0: 但系我成日都话靠住啦，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即系你真系要将自己嘅问题交俾神，凡事藉着祷告。
1: 系，
0: 佢真系会俾你即系出人意外嗰种嘅平安。咁我而家就好多时候可以同啲人讲，我而家明白点解啲人话畏高，点解啲人有时候会觉得窒息。有位牧师我唔讲名啦，可能唔俾我讲。原来佢都会啊，佢已经系一个。非常非常即系爱主好成熟嘅即系成年人嚟嘅，佢都系一样 claustrophobia。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即系有时好多朋友有啲所谓医生讲嘅绝症，唔好担心。如果你系相信有神，你系相信神迹，你相信医治。我最近去咗 Chicago 同埋 Minnesota， 喺嗰个报道会里边两个 weekend， 60几人信主嘅，佢自出嚟信主，其中有一对即系两即系冇关系嘅两个客嘅弟兄，都讲俾我哋听，佢哋喺即系个死门关度。
1: 嗯嗯，
0: 而家已经5年啦，仲喺度啊！医生话唔该你带啊6个礼拜至1个2个月到，你可以搞定后事噶啦，又喺度啊！咁点解释咧？系咪？
1: 我自己好深嘅体会咧，人嘅一生咧喺神嘅手里边啊，即系有好多嘢都唔系医生话你定咗你嘅日子系几长。原来有一啲嘅嘢咧，系神定的。旧年都访问咗一位94岁嘅婆婆。
0: 哇！
1: 嗰个婆婆咧，佢爸爸系一位中医嚟嘅。
0: 系。
1: 佢细个就成日都咳，就咳出血。佢阿爸咧，即系佢因为中医咧，佢话佢都唔会好长嘅日子。我估唔到呢位婆婆好感恩啊！佢信咗主，佢走到94岁，即系你谂下，我谂神能够做嘅嘢咧，唔系我哋人能够定嘅。咁同埋神嘅 promise 咧，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好重要嘅。即系我睇翻神嘅应许喺圣经里边有好多嘅应许，找住神嘅应许去祷告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力量嚟嘅。
0: 我好心急噶，我系即系我第二次立志嘅时候咧，就算我第一次立志啦，我直情系同神讲话，我要向普天下传福音。我嗰阵时讲，我谂我唔系会知系做乜嘅，即系我系有从。

0: 人之家即係出去做少少辅导会。但係后面慢慢慢慢而家我回望返神係听咗我嘅祷告。
1: 哦、
0: 我好心急去祈祷。同埋我以前呢我唔知记得系咪喺呢度讲过十二个月里面嘅工作我仲做緊嘢㗎嘛。我用一个月嘅时间嚟即係传福音。而家我都唔知我自己用咗几多少时间嚟传福音。但我係好珍惜即係每一个可以即係同人哋分享神喺我身上面嘅爱同埋恩典嘅机会。我拿住呢句金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我觉得只要我愿意嘅，神就会俾我呢个力量，俾我呢个体魄嘅健康。嗱，我有一样嘢真系好好嘅，我冇 jack 叻嘅。即系我去到边度，佢成日所有佢成日都话我好叻，
1: 好犀利。
0: 嗱，我嚟到呢度咧，我见到太阳我就做嘢，
1: 嗯，
0: 见到月亮我就瞓觉。我又去过即系好多好污糟嘅地方，咩孟加拉啊、印度啊、非洲啊嗰啲，我又唔怕污糟嘅，因为我瞓街嘅。我细细个就喺街度瞓四年噶啦，有咩污糟到嗰阵时咧？咁我系唔认床嘅，即系我冇嗰啲话一定要唔知点样枕头乜乜，我冇冇嘅，我边度都瞓得嘅，熄灯就瞓觉，即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都系神嘅一个好大嘅恩典嚟嘅，即系我可以咁样。我见好多朋友都系去到系即系个 jet lag 咧，即系嗰个时差咧系好凄凉嘅。
1: 系啊，瞓唔到嘛。
0: 我冇噶，又唔怕坐飞机。
1: 系，
0: 佢哋话哇喺飞机好辛苦噶，即系总之我开始俾人运14天隔离咧，我又觉得好舒服个，好食好住，又冇人烦我。喺飞机我又系咁样，我睇几套戏我又到咗啦。即系所以冇得讲嘅，即系真系我觉得天父系俾咗即系呢个恩典我，等我系可以有咁嘅能力去做。

0: 即係想問阿 Mary 咧嚇，你行到今日啦啊，已經七字頭啦，你頭先講啦。
1: 係啊係啊，其實你人生唔介意我個年紀嘅，你我73。
0: 73，你有冇一啲即係再遠景少少嘅計劃嘅？
1: 我私人嘅咧，因為我都講咗我抱咗孫啦，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我哋成日有句説話 ，charity start at home，
0: 係
1: 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咁我好希望我成日都企呢個肚嘅一家事主，
0: 係、
1: 啊、即係無論係咩都冇所謂嘅、即係你喺門口接待派個單張俾你又好，你上台講嘢又好。咁我同我個仔女都係咁講，即係佢哋細個已經喺一路翻主日學啊，喺教會學校大啊咁樣，到到而家嘅時候我。只是跟我女讲一样嘢，我女女你只是帮我一件事，就是 make sure 一定俾我孙仔翻教会，即系俾佢细细个，咁佢6个月就开始翻啦。
0: 系，
1: 咁喺嗰啲即系嗰啲好 B B 房嗰种咧，咁佢好得意噶，即系佢一听到音乐咧，佢就另头另计喎，嗰 B B， 咁即系佢已经识欣赏嗰个音乐，即系嗰样嘢。咁呢个系我想噶啦，私人嚟讲。
0: 系，
1: 我仍然都系以前嘅立志。
0: 嗯，
1: 我

0: 求天父俾我有咁嘅即系体魄啊、能力啊、智慧去宣讲佢嘅福音咯，系因为真系我好希望多啲人可以信主，
1: 系
0: 我系会有少少急切嘅，所以好多时咧，你见我做完布道会咧，我系唔走嘅，因为我知道有啲人咧，你叫佢出嚟，佢未必肯出嚟嘅台前，叫佢举手，佢亦都未必肯举手嘅。咁我好多时都会加一句就话嗱，我咧冇地方去噶，我嚟到呢度咧，Toronto 我又唔识人。咁我唔走㗎，你唔嚟搵我，咁我就坐定定喺度。有时我真係喺下面都有成两三个人係最后我同佢决志嘅。即係因为佢哋係呀，即係有时佢哋真係觉得第一件事可能唔明做咩要举手啊，点解我要行出嚟啊，佢又唔知道信咗系点样，因为佢未信㗎嘛。咁所以变咗佢有机会埋到嚟，即係一对一嗰阵时候，咁我就可以同佢做决志。咁所以我系嗰啲掠到最后先走。
1: 咁或者亦都系神睇得到你有咁嘅心咧，好会成就呢一切嘅事咯。
0: 一定吓，咁我都睇我哋嘅心嘅。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无论今日你信徒啦，我哋系咩光景，但系一定要重新去睇翻自己系咩嘅身份。我哋系神儿女嘅身份，
0: yeah.
1: 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神儿女嘅身份系做翻呢啲神儿女嘅工作，
0: 同埋我哋有权柄噶。
1: 系
0: 系啊，我哋系有好即系。嗰種身份係我自己覺得就係唔係你世間睇到嘅嘢咧，係
1: 啊，係
0: 啊，唔係物質，唔係你嘅名譽，乜嘢都唔係，而係你會覺得即係又話保守你出嚟入。你諗下我咁嘅年紀，我未中過 COVID 喎，
1: 哇，
0: 冇中過嘅，好多朋友都話起碼一次啦。咁我都乖過打晒四針，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打針嘅，我係保良局就已經成日咩霍亂啊，乜嘢針都要打㗎，所以咪打咯咁樣。咁我嗰段時間由2020一路去到2024啦，我都係未停過飛㗎，一路照飛。
1: 咁
0: 去到咪問我咯，咪問我14天咯，咁我又開始啦。咁，但你發覺神真係保守你㗎，係會
1: 㗎。
0: 即系好似仲有你讲，即系内同外都，我自己私人嘅家庭里边，我梗系希望个个都系即系个心系向住神，有啲咩问题同神讲，系咪？即系根据圣经嘅教导，对外嘅我心急噶，
1: 系
0: 啊，即系我觉得既然神俾咗，即系我成日讲个位份，其实我不配啦，但系。佢俾我选咗香港小姐，佢俾咗咁多年嘅即系所谓喺台上即系分享啊嗰啲经验啊嗰啲嘢俾我，又俾我咁多嘅经历，即系有神迹嘅，有医治嘅，系咪啊？咁呢啲我点解唔同你分享啊？我好急切噶，
1: 冇啊！你即系我觉得，因为呢种咁真实嘅嘢临到你自己身上。咁我覺得即係正如好食嘅嘢我都要介紹俾你聽，喂呢間餐館好食喎、好嘢喎、我點解唔講，因為我諗喺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神嘅兒女，我哋好希望同人哋去分享呢個最好嘅嘢，人生最好嘅嘢呢我都行到咁嘅階段，我只能夠咁講啊，就只有係神，即係只有我哋從永恆嘅角度去睇返，因為我哋將來更加有一個更豐盛嘅人生，因為喺永恆嘅角度啊，主耶穌會再嚟啊！咁我覺得即係亦都話 Mary， 你一路講翻你好心急，好希望好多人可以能夠得著，因為我哋唔知日子，我哋每一個人嘅日子，我哋都唔知有幾長啊！不過我哋真係知道
0: 明天如何，我哋真係唔知道。
1: 係啊，係啊。
0: 不過即係我覺得都提下啲朋友啦。我有啲朋友都好得意嘅，佢哋咧唔知點解好驚唱歌嘅，好驚唱歌。咁我自己特別提嘅就係話，其實真係唔緊要㗎。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你肯開口去唱，同埋是如果你唔即係攞翻啲聖詩出嚟唱，還是教友，你會發覺到咧，神一路會係。即係喺佢喺你唱歌嘅時候，我哋有時聽歌都會喊啦，都會流眼淚。嗰、那個係一個好大嘅治療嚟嘅。有時我哋翻教會頭嗰三隻歌，咁然之後先聽到噶嘛。無端端你會見到嗰個人喺度抹眼淚，其實我哋就咁有時覺得點解啫，冇乜嘢㗎咁，因為你未有嗰個感受。當你感受到即係神嗰種嘅愛啊，嗰種嘅寬恕，
1: 神會觸動我哋。
0: 其中有一樣嘢，我覺得我哋要係破茧嘅就係、是。我哋要认罪，嗱唔系叫你向住啦，我对唔住，即系当然你同人哋讲对唔住系最好，但我哋好多时个包袱就系我哋唔勇敢地行出嗰步，同神话俾神听 ，sorry 啊，我真系嗰阵时唔应该咁样讲，我唔应该咁样做，我唔应该行嗰步，冇问题噶，即系等于正话我啱啱再讲嘅一样就系、是，只要有人活喺基督里边，佢系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同我妈妈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即系佢翻嚟揾我嘅时候。佢已經係80歲，我嗰時50歲， 咁我同佢一路傾啦，咁知道啊，原來佢信咗主啦。

0: 候。咁去到最尾佢都係咁講，佢話牧師同佢話，佢話你返去搵你個女啦，佢話可能佢未必原諒你嘅，因為佢都唔知道我係基督徒㗎嘛。咁但係佢話神已經原諒咗你啦。當我同我媽媽大家坐埋一齊喺個台度手托住手祈禱嘅時候，真係乜嘢都唔需要再講。是吧，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和好，是吧，能够真的在人生最后那段他有回个女、我是有回个妈妈，几难得啊，真的。我现在讲都眼有泪光。
1: 是啊，
0: 不是。是啊，全部恩典来的。
1: 是啊，还有原来这个和好很重要。即是我们能够跟天上的父神来到和好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来到跟人和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神耶稣基督来就是显出他自己的爱，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咁、我每一次想到都有一些很强的感受。
0: 是的。
1: 很感恩。
0: 即我觉得人有时我们即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年纪，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我提回望，如果不是神不会有今天的张马利。我不会是这样，不会是这样的张马利。
1: 哇，真的很感谢主。即我看到你今天你嗰種嘅 passion，為咗即係神嘅角度，我亦都即係彼此去鼓勵，即係我相信每一個信徒今日都應該喺當中去為神去打那美好嘅仗，咁你亦都將好多你嘅資源時間等喺當中，係神喜悦嘅。
0: 我多謝你俾我分享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
1: 係，哇，好多謝你啊，因為都上一次分享到而家啊。我睇到即係你自己人生嘅經歷體會呢，又再即係深入咗。其實每一個我哋嘅生命呢，我哋人生行過嘅路呢，都可以俾我哋更加嘅豐盛，係神預備俾我哋嘅。再一次多謝 Mary 嚟到我哋嘅當中。
0: 係、感謝主。
1: 神都一直繼續去帶住你前面嘅工作服侍。好，
0: 多謝。聽緊嘅朋友紀念我啦，幫我祈禱。
1: 好，一定。
0: Thank you.
1: Okay.
0: 拜拜，祝福你。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支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m.org。 我们衷心多谢你的支持。

0: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睡来星节目的时间了，来到第1217集，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睡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上个礼拜是一个现场的节目，好多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点唱，所以今天争取时间即刻还歌债。
1: 国语歌专门点。
0: 这位打电话来点唱的 Jackie 仔，他点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演唱，年份是1979年的。外婆的澎湖湾作曲填词都是叶佳修。这位叶佳修他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创作过乡间的小路、爸爸的草鞋同埋外婆的澎湖湾等近千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这首外婆的澎湖湾是歌手潘安邦的成名之作。亦都是叶佳修他1979年当他认识了潘安邦，知道他的童年在澎湖同他的外婆祖孙情深的故事，特登为他呢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不仅普遍传唱于华人世界，亦都为澎湖呢打响了知名度，更加使到听众呢对于澎湖有着无限的遐思，想象到那种阳光海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的浪漫情景。这位歌手潘安邦他原籍浙江，1979年呢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外婆的澎湖湾得到台湾的最佳新人奖，而这首歌呢红遍台湾、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成为海内外家传户晓的民歌。1980年至1985年呢他六度当选星马年度的十大歌星。潘安邦在演艺工作达到巅峰的时候呢选择赴美经商，但是呢他并未被歌迷所遗忘，其后呢多次在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中南美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呢巡

跟住落嚟呢位同样系经常打电话嚟点唱嘅林先生，嗱，你点咗好多歌啊？今日先为你送上《山茶花》呢首歌咧，系改编自日本歌噶，作曲嘅就系远藤实，咁啊原曲咧就系1978年啊木村三之子嘅《Michi Jire》。邓丽君1981年在他那张《岛国之情歌》第七集《假如我是真的》里面就收录了这首《山茶花》的国语版，填词的是庄奴，邓丽君同样是有唱日语版的，这个时候就为大家送上邓丽君的国语版本《山茶花》。

李殿佑点唱嘅《Arthur Wong》点过好多歌啊，其中一首就系《城里的月光》，原唱就系新加坡嘅女歌手啊许美静。咁收录系咧许美静嘅第二张个人大碟《遗憾》里面。咁首歌好多人翻唱过，例如王菲啊、听啊等等咧，都有翻唱过一首歌。甚至乎咧，《城里的月光》啊呢首国语歌，仲有广东话版本，歌名叫做《月光光》。由林夕填词，同样是由许美静演唱翻嘅。咁许美静另外一首歌，大家更加熟悉嘅咧，就系嗰首《明知故犯》啦。许美静呢位歌手咧，佢同许茹芸同埋李翊君咧，曾经被誉为上华唱片嘅三大天后。不过到咗2000年之后咧，佢就淡出歌坛，其后更加因为精神状态唔好啊，有抑郁症同埋有轻度嘅精神分裂，真系相当之可惜啊！咁讲翻作曲填词咧，就系陈佳明啦。陈佳明咧，亦都系一位新加坡嘅好出名嘅唱片制作人，兼且系一位作曲填词好手。咁除咗呢首《城里的月光》系佢嘅作品之外咧，咁例如《太傻》啊、《过火》啊、《蔓延》啊等等咧，呢啲流行歌曲都系佢佳作嚟嘅。好，我哋欣赏下《城里的月光》，许美静演唱，系送俾Arthur Wong收听嘅。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九四七嘅精彩节目啦。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呢位打电话嚟点唱嘅 Anna 点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咧就系 April in Portugal。我帮你拣嚟咧系由 Les Besta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嘅版本，年份系1956年嘅。April in Portugal 系一首好出名嘅歌曲，佢有另外一个名嘅，叫做 The Whispering Serenade。原曲系由呢位 Raul Ferraro 所作，本来写嘅系一首葡萄牙嘅民歌，歌名叫做 Coimbra。是描写1947年这一个城市 Coimbra 的歌曲，其后由 Jimmy Kennedy 将这首歌填上了英文歌词，不过这首歌呢大部分都是演奏的版本，也都是呢这位葡萄牙的歌手 Fadista Abelia Rodriguez 他的成名歌曲。好，为了 Anna 播出这个版本呢是一首音乐的版本， April in Portugal 由 Les Besta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

跟住落呢首音乐呢就係、打电话嚟点唱嘅王女士想听嘅。佢话想搵一首呢西班牙嘅进行曲，我估呢你可能係想听呢一首啊 ,Spanish Gypsy Dance。帮你找来的版本是由 Edmund Rose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的，灌录的年份是1958年。那这首 Spanish Gypsy Dance 的音乐西班牙文呢原名就是 Paso Doble， 意思即是双步舞，是一种节奏明快的西班牙军乐，即是进行曲，常用于步兵的操练。不过它的速度是非常之快，使到士兵每分钟能够踏出120步，是普通平均步操的2倍，因而得名叫做双步舞。不过很多时候这首音乐都是用在斗牛的表演，所以这首音乐也可以叫做斗牛舞的舞曲来的。好，请王女士欣赏 Spanish Gypsy Dance 由 Edmund Rowe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看一首音乐。

0: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3: 打电话嚟点唱嘅张太点咗呢首 To Serve with Love， Lulu 演唱。在电影史上有不少以老师作为题材的电影，故事都非常感人。1967年 To Serve with Love 这部电影在香港中文名亦做桃李满门，而台湾就亦做吾爱吾思，由澳洲的导演 James Cravel 执导，主角当然就是仙尼波达和这位歌手 Lulu， 是一部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好电影。当年就是1967年来的这部根据英国作家布莱斯威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黑人影帝薛尼波达饰演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年轻教师，他应聘去到伦敦贫困的东区某一所中学任教，被分派到一个以问题学生特别多的而出名的班级，那些学生本来就令人非常之头痛，加上他又是黑人，所以呢小孩子更加是不将他放在眼里面。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所有的学生呢都联合抵制他，不过薛尼波达很耐心，用尽一切方法去感化他们，终于呢慢慢就得到学生的敬爱。到了最后，那些本来被人看不起的小孩竟然间都以最好的成绩毕业，甚至还在毕业舞会上面用这首歌唱出了对老师的爱。当年相当受欢迎的歌手 Lulu 在这部电影里面参加演出，是饰演其中一名

想要做女歌星的学生。在毕业舞会的离情意义之中，他就用这首歌代表了大家，唱出了他们对老师的爱。大家留意一下歌词，大概的内容就是说，他们感激老师教导他们认识了是非对错，使他们从不识嘢的小孩成长成为很清楚自己人生方向的青年。在依依不舍的别离时刻之中，他们恨不得能够在天空中用人人都可以见到的巨大字体写出对老师的爱，恨不得爬上天空去帮老师摘下天上的月光。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是不实际的，而他们情愿用最真挚的心诚恳地对老师说 To serve with love。

嗱，刚才听到嘅咧就系 Lulu 演唱嘅《To Serve with Love》，嚟自1967年咧呢部电影嘅主题曲。中文版本咧就系由钟玲玲演唱嘅《春风化雨》，旋律咧就系《To Serve with Love》。钟玲玲佢原名叫做钟超美，英文名就系 Betty Chung。1963年咧，佢参加全港业余歌唱比赛，得到欧西兰歌曲组嘅冠军。三年之后签约百代 EMI， 开始灌录唱片。佢灌唱嘅歌曲有欧西歌啦，有国语歌。不过国语歌曲咧好多都系中词细曲，咁虽然咧亦都系大受欢迎，但系呢个时候咧佢就冇自己嘅首本名曲喎。到咗70年代，大概1977年咧，香港无线电视 TVB 咧，佢有部电视剧叫做《心有千千结》，钟玲玲咧就用广东话唱出咗呢首主题曲，反而成为咧佢嘅代表作。不过咧，钟玲玲始终都系以演唱欧西歌曲为主。后嚟香港最后一间 cabaret 式嘅夜总会碧丽宫开幕，佢就成为第一位驻场嘅歌星。其后佢曾经同音乐人鲍比达 Chris Babita 结婚，不过几年之后就离婚啦。咁最后一提咧，钟玲玲嘅姐姐就叫做钟晓美，咁系 TVB 啊早期开台嘅时候咧担任天气报告嘅天气女郎嚟啊，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呢？因为佢姐姐同钟玲玲相当之相似嘅。好，我哋一齐欣赏下钟玲玲演唱嘅《春风化雨》，原曲取自《To Serve with Love》。

0: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1: 嗱，温哥华嘅听众 Grace Wong 佢打电话过嚟咧，佢话3月24号咧就佢结婚嘅50周年纪念，咪补足你咧50周年嘅纪念啊，可喜可贺，50周年半世纪难能可贵。咁啊 ，Grace 咧就好想听 Moon River， 我帮你拣嚟咧 Andy Williams 演唱嘅版本，年份1962年。

跟住来呢首歌就送俾呢位 Sammy 收听嘅，佢系嚟电邮点唱嘅。嗱，佢点咗呢首啊 Three Dog Night 演唱嘅 The Show Must Go On。官禄嘅年份系1974年。咁首歌咧就系由 Leo Sayer 同埋 David Courtney 合作写成，而最早官禄嘅咧就系 Leo Sayer。官禄嘅年份系1973年。咁第二年呢就由呢一队 Three Dog Night 嘅乐队翻唱，两首都相当之流行。呢、这个时候呢即刻为 Sammy 送上 The Show Must Go On。

跟住落嚟呢首歌就送俾阿蓝轩收听，嗱，佢就好想听呢首由 Basha 演唱嘅 Cruising for Bluesing。咁 Basha 咧就系一位波兰嘅歌手嚟嘅，而呢首歌咧就系佢嘅第二只 single， 出自佢一只大碟《London Warsaw New York》里面，亦都系佢最流行嘅一首歌曲，送俾温哥华嘅蓝轩收听，请细心欣赏啦。

岁月流星系第1217集，时间又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 会在明天早上七点在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九六一新闻报道。

0: 欢迎您收听十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最新的预测显示，气候变化以及用水需求增加，将会在未来一个世纪对大温地区的供水系统造成重大压力，可能引发供水危机。气象学家 Johanna Wagstaff 分析数据，并且指出，大温地区属于全球降雨量较高的地区之一，但是目前的供水系统如果要应对更炎热的夏季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干旱年份，仍然需要进行大规模升级。为了解决潜在危机，可以进行的改善方案包括类似在湖泊中设置巨型吸水管的取水设施，以及建造足以容纳汽车通行的大型输水管道。而大温地区的人均用水量也是全国最高之一。有官员认为，未来除了推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居民也需要积极节约用水，才能够确保长远的供水稳定。国际方面，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的谈判方案，但是美国总统川普表明仍然不满意，指当中包括一些他无法同意的要求。伊朗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川普拒绝的提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根据伊方的提议，战争将会在以色列和美国保证不再发动攻击的前提下结束，伊朗将会开放海峡，美国将解除封锁，此后将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换取解除制裁。伊朗要求美国承认为和平目的而进行铀浓缩的权利，即使伊朗同意暂停相关活动。官员指，德黑兰认为最新提出将较为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氛围，促成协议。 OPEC Plus 明天会召开政策会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个成员国原则上同意六月产量配额上调，这将会是 OPEC Plus 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报道指，成员国原则上同意继续推进计划，将六月原油日产量目标提高大约 18.8 万桶，增产幅度和上个月相近，只扣除了阿联酋的份额。消息人士指，这个决定表明 OPEC Plus 正在坚持如常运作的方针。不过报道认为，这些增产措施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美以伊战事已经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航运中断，对 OPEC Plus 造成重大冲击。奥斯卡金像奖的主办单位美国影艺学院公布有关电影应用人工智能的规定，定名必须由真人演出和创作的电影才符合资格入围竞逐有关剧本创作和演员的奖项。学会没有完全禁止电影制作使用人工智能，除了演出和剧本创作之外，其他方面还可以使用，不会影响入围的机会，但是评审的时候会考虑人类在创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学会有权利要求电影制作方交代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美国近日有电影以人工智能的方式让去年离世的男明星韦基玛在没有参与任何拍摄的情况下饰演其中一个角色，引起争议。美国编剧工会在2023年大罢工的时候也对人工智能撰写剧本提出忧虑，担心 AI 会取代人类创作。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0: 嗨，大家好，我是田定峰，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0: 有心和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次在这样的夜晚陪你遨游夜空。今天在我们两个小时的心和夜雨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到田定峰。田定峰是谁呢？他是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公司种子音乐的创办人，而他历经了什么滚石唱片、巨石音乐等等的音乐历程，还打造了张信哲飙高的音乐生涯、飙高的销售成绩，还和陈淑华，就是我们华语乐坛非常厉害、叱咤风云的歌手陈淑华，有一段姐弟的情谊，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要走进田定峰的音乐之路，还有他的音乐成长世界。更有意思的是，他最近竟然进入了和音乐还是有点关系哦，叫做颂钵疗愈师，就是钵，大家知道钵嘛，噔，那个钵，钵的声音可以疗愈自己的心灵，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会走进田定峰的声音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另外，我们在今天的不怕死乐评，我们要来评论黄小琥这位歌手。你对黄小琥这位歌手熟悉吗？你对他的歌声熟悉吗？他有一个非常中低频的嗓音哦，一出道就受到人的瞩目，后来曾经低迷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拔高了一段时间。黄小琥有非常多的歌唱代表作，我们今天会评论一下，解析一下黄小琥的那些代表作，还有他的声音特色。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星河非主打要介绍黄立行，有一张专辑叫音浪，各位知道音浪太强，不晃就会被撞到地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首歌吗？那么黄立行这首歌呢影响很大哈，他这首歌，他这张专辑哦，是非常浓烈的一张专辑，可是里面呢，在黄立行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很多的好歌哦，里面有一首歌曲呢可能是大家不熟悉的，可是我却觉得非常棒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预言》，就是世纪大预言的预言，到底是怎样的一首歌呢？我们待会儿会介绍给大家。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星河夜雨，我们还会分享听众的心情哦。有一位 Grace， 她的文笔非常好，写了一封信给我，我们待会儿在节目当中会分享。当然，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1: 星河唱片行。

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唱片行，我们来一开始先来推荐这首歌曲哦，谷谷吕思纬他的最新单曲，还和萧秉治他的老朋友一起合作，这首歌的歌名叫《原谅我离开》。

Baby, can we say goodbye tonight? 原谅我离开，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停止继续伤害。哇，这感觉真是一个很矛盾的一首歌曲哦，来自谷谷吕思伟的创作，和萧秉治一起合作，他们两个都是前 MP 魔幻力量的成员，就老友继续合作下去的概念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陈势安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歌名叫《我坠落，你自由》。

陈势安他的最新单曲叫做《我坠落你自由》。好，这个歌这个也是在爱情当中由于矛盾的一首歌哈。而陈势安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不陌生哦，他是很能唱的一位歌手啊，他是来自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的歌手在华语流行乐坛表现不俗的有很多，比如说光良啦、品冠啦、戴佩妮啦，陈势安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一位歌手。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陈势安的最新力作《我坠落你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词不达意》。我想能与你搭起桥梁，建立默契，却词不达意啊。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就几毫米，但是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坐视不理。我尴尬的在沉默里，在泪水在滴。来自郑兴的词。

张欣的歌声啊，有一种温暖的感受啊。他是中国大陆的歌手，他能唱能创作，这种温暖的嗓音可以说是他的标志啊。在2010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去念书，然后开始一边读书也一起开始发表创作。当时他推出的第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这张专辑还入围了台湾第29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还有年度专辑奖以及最佳国语专辑哦，真的蛮厉害的哦，这是。

圣杰这位资深的歌手，前段时间他还办了演唱会哦，这个《乘胜追击》这首歌来自李圣杰的最新单曲，歌名叫《车位》，就是车位、停车位、停车的座位，还有坐的座位、车位。好，来自李圣杰。

不知道你平常开车吗？开车你对车开车找车位或挤在车阵当中这个状况，你能和你的人生或情感结合在一起吗？我觉得流行音乐它之所以会让人觉得有共感呢，就是它会把生活当中很多点点滴滴比拟在这样子的歌词情境当中。这歌词哈，这首歌的歌名叫《车位》，演唱者是李圣杰。他说：“开了一天的车，找不到一个车位；谈了一生的爱，却还是无家可归。红灯总是会熄灭，车潮也堵不到永远。”但我彻夜狂奔，却开不回你的心里面。错过一个车位，最多再多绕个几圈，而错过一生的爱，蹉跎的不止几年。

0: 好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语，这个单元叫星河唱片行。我们每周都会在这个小单元当中介绍王杰安最近听到的一些新歌，一些很有意思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也做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啊。现在听到的是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好的，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星河唱片行都介绍了男歌手的歌哎。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要访问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田定峰。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2: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3: 怎么个好玩法？
2: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3: 那人气怎么爆发？
2: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不只是亲朋好友，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表演，为你加油打气，厉不厉害？
1: 真的很。

0: 吸引啊！14到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1: Sunshine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我们等着你哦。
2: 我是医生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
3: 觉得光荣。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4: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我是王建安，来听听今天的星河 VIP。

0: VIP， 欢迎来到星河 VIP。 今天在我们的星河夜语的星河 VIP 这个单元，这位 VIP 呢，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成长背景啊，当然不一样，可是那框架很像。我从事娱乐传媒产业，从事媒体工作、行销工作，最后自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业或置业吧，叫教学，我就去从事教育工作了。他呢是从事音乐产业，旗下培养了非常多的音乐人，而且叱咤风云。之后呢，他走入了跟我一样走入了教育产业，但是他的教育呢和我这个口语表达不太一样，他讲的是心灵，而且他讲的是颂钵。钵钵为什么还要回音？因为颂钵这件事情我就非常感兴趣，而且王先生跟王太太就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今天把他特别邀请到节目当中来。他是田定峰。定峰你好。
1: 既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田定峰。
0: 哇，这个我为什么哇了一声哈？我们认识也超久的，我记得我们认识的时候你还叫田晴啊。
1: 啊、哦，对，那个已经30年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记忆要拉回从前。
1: 是，
0: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知道田定峰这三个字，多半都跟音乐产业有关，而且他是种子音乐的创办人啊，就经营了种子音乐非常成功，而且吴克群啊、戴佩妮啊等人在你的旗下啊，销售成绩都非常好，音乐影响力非常大。但是我们现在先从你现在正在从事的工作开始做谈起。颂钵，就是大家知道钵嘛，钵感觉好像是宗教类的那种，
1: 此钵非彼钵。
0: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
1: 像。对，
0: 然后一想到钵好像就要跟宗教连接在一起。
1: 是，
0: 但是当你知道了钵这件事情的时候，又跟心灵共振这些词好像有连上关系、甚至跟能量啦、疗愈这些词又连上关系。从一个纷纷扰扰很多的传媒、娱乐、音乐产业，最后走到这个感觉跟心灵能量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因缘际会？我认为那个落差其实挺大的、为什么？因为以我们自己从事大概了解这个产业的人，就像现在听我们节目的人也了解，其实音乐啦、娱乐，其实它竞争其实非常激烈，
1: 对，
0: 甚至都比我们一般上班族还要激烈。
1: 是，
0: 它那个成败就是一天就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了。
1: 是，
0: 然后你突然升，我又做了一口播音效，升，就好像回归到那种平静的感觉，这到底什么因缘际会？
1: 我觉得很多的人会觉得我们自己人生的所谓的命运好像是被推着走，
0: 对，
1: 你是不由自主的，你无法改变那个命运。
0: 对，
1: 然后我从小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信念，其实我们家境不好嘛，所以我们小时候呢，我一直念机械科，而且是建教班。
0: 对，
1: 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妈妈常会跟我讲说啊，你就好好的以后去工厂工作，就是做机械
0: 科出来，对对对对，就是到工厂去上班。
1: 工厂去上班，但我从小我就是不服输，对，所以我想说，我才不要，我内在有一个声音说，我才不要。但是呢，我就怎么样跟你念高职啊？你要怎么办？后来呢，我就想办法去考，后来我考到了那个

0: 督书院。然后呢，念基督书院之后，
1: 在淡水嘛，
0: 在淡水的对关渡那边去念基督书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真正想要去工作的那个产业，那个梦，其实是音乐产业啊。对，我那个时候讲给我的同学听啊，我不敢讲给我妈听，我一定会被骂。然后我就讲给我的同学听，我同学都觉得我在做白日梦。那然而我用什么方法进入到音乐产业，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打开报纸看那个唱片公司有没有在征人。很可惜耶，唱片公司好像都不太会在报纸上面征人，在那个时代他们好像都透过介绍这样子，
1: 人和人的之间的介绍。
0: 对，所以呢我就找不到有唱片公司在征人。然后我就想说，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那种在征什么，在征记者。那是哎，记者，那会不会有机会访问到歌手这样子？哦，后来我就真的进到杂志社去当那种小记者。然后那时候我才几岁，才十八岁。
1: 你那个时候才十八岁？
0: 对，我才十八岁
1: 就开始在找工作。
0: 对，我跟你讲，我的工作做过什么？我做过三温暖的小弟，餐厅的服务生，卖保险，然后卖英文教材。
1: 哇，你的人生历练好丰富哦。
0: 对，然后我在做这些的时候，我还在翻报纸，在找唱片公司的工作。对，
1: 那天哪，
0: 然后我就真的进入到这个小杂志社去，然后我也透过各种方法，然后呢，我就采访到了陈淑桦。
1: 陈淑桦，
0: 对，
1: 那个时候她是影响力很大的。
0: 对对对对，就天后嘛。
1: 那你的，我那个时候十八岁，
0: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还被。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滚石以前有个宣传叫紫英，
1: 紫英，
0: 对，就是在小梁那个时期。
1: 是
0: 啊，然后呢，
1: 好，我们的共同朋友好多，
0: 后来还把我叫出去骂了一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没有透过滚石访问淑桦，因为滚石不接受啊，他把我电话直接就挂掉了。哦，对，那你既然你看你是主持人好了，比如说你要访问一个大牌歌手，
1: 对，
0: 那唱片公司给你推三阻四，你访问不到，你会怎么做？
1: 我们可能透过人的连接。
0: 哎，那你有人的连接？我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才十八岁小朋友，怎么会有？
1: 那怎么办？赌他？
0: 对，我就去那个快乐天堂演唱会
1: 去赌他，
0: 就真的是去赌他，因为他们要彩排嘛。
1: 真的吗？我还讲中了，你真的去赌他？
0: 我真的去赌他。然后那个时候没有保安，你知道吗？那个时期是没有保安的。我就到了那个不是后台哦，是观众席。然后歌手都坐在前面，阿潘啊、齐豫大家都在前面等着要上台去rehearsal。我就抓了淑桦开始聊，聊完之后啊，我很大胆，我跟他说：“淑桦姐，你可不可以给我电话？”然后他就真的给我，哎，我就真的打电话去给他，然后妈妈接的，然后他妈说：“你找他干嘛？”我说：“哎，我想请他来拍封面。”人就来了。
1: 哇，这是什么世界啊？
0: 很神奇吧？后来我就跟淑桦就结下了这个，他就把我当弟弟看，我真的也把他当姐姐看。后来呢，我去念基督书院了嘛，然后你知道我在念基督书院的时期啊，他刚好女人三部曲，
1: 对，
0: 都会女子三部曲的第三部曲叫梦醒时分，
1: 对，
0: 红到不行吧，台湾第一张100万专辑，
1: 对，
0: 那我们同学就开始研究说，哎，这个对我们台湾的文化音乐文化，它一定有它某种程度的意义，我们就开始去研究这张专辑为什么会卖那么好，然后就开始研究的过程呢，我就说我可以把那个淑桦找出来访问，后来又把淑桦找出来访问。
1: 等一下，我觉得这段往事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了，至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啊。那么，去赌一个巨星，然后还跟他要了电话，
0: 对，
1: 然后巨星竟然还给了他电话，然后打电话还邀约他来帮杂志拍封面，
0: 对，
1: 这简直叫天方夜谭
0: 啊！所以我就被滚石骂啦。
1: 这个在现在是不可能发生了，
0: 不可能发生，
1: 在那个时代竟然可以有这种事情发生，
0: 是。
1: 然后滚石就觉得这个小伙子在做什么？
0: 对对对，后来滚石就约我出去聊嘛，就有点谈判的意思，说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1: 那他滚石为什么不找杂志社的老板呢？为什么直接找你呢？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他就直接找到我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
1: 滚石是谁跟你聊啊？是小
0: 英啊，
1: 紫英，
0: 紫英啊，
1: 不会小梁自己出来？
0: 没有紫英，然后就
1: 宣传部
0: 对主管嘛，然后就不太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道歉，因为我们自己做错事。
1: 哦，因为你是记者，他是宣传部的主管。
0: 对，那我一直对我们就先道歉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们讲说，那我也不懂，我不懂你们行业的规矩啊。对、哦、对，然后等到我去了那个基督书院的时候，我又把淑桦找出来了。可是这一次不一样，这只是学校的一个期刊，
1: 对，
0: 就还好。对，可是呢，也因为这样啊，滚石就认识了我这个人。
1: 这不打不相识的概念。
0: 对对对对，后来呢，后来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啊，我就跟淑桦讲，

0: 淑华讲说，我说姐，我其实哦好想做音乐。她说那你不是还在念书吗？我说其实我是觉得念书很无聊，我其实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进滚石。我因此就进了滚石唱片的宣传部。
1: 陈淑华，淑华姐姐，
0: 对，
1: 把你推荐到滚石，
0: 对。
1: 然后你要跟子英在一起吗？
0: 没有，那个时候那已经变晚平了。
1: 天哪！所以这个难搞的年轻人，这个少年家，竟然进了他很讨，就是那个公司本来很讨厌这个记者，
0: 对，
1: 然后进到这家公司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你进到滚石就是担任宣传企划吗？
0: 没有，我只是一个小宣传。我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是平面宣传，
1: 哦，
0: 就是每天写稿给记者。
1: 哦，我懂。
0: 对。
1: 哇，那是田定峰先生的进入唱片的起因呢？
0: 是。
1: 我们先来回味一个歌哈，
0: 好，
1: 就是陈淑华的《梦醒时分》。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聊，好不好？

0: 哇，回味了这个经典之作啊，《梦醒时分》。其实陈淑华在当时哦，每出一张专辑都是叱咤风云，销售百万的哦。
1: 对，是。
0: 田定峰因为陈淑华的关系进入滚石，也是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重要的一个唱片公司。那么，进入了唱片公司，我们当时我私下还跟我们的气质在聊说，那个听到了田定峰讲那个，简直是不匪夷所思的一个，
2: 不可思议、哦。
0: 对，
2: 你现在来看应该不可思议。
0: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你进了这个滚石唱片了。那等于是进入了主流的媒介了。
1: 对，
0: 那当时你应该觉得很开心吧，梦想实现了，
2: 是
0: 就梦醒梦，人家是梦醒时分，你是梦想实现。
2: 我那个时候很努力，你知道努力到什么程度，就是滚石的员工啊，基本上啊向心力很强，我们都会在公司待到很晚。
0: 对， 对， 对。
2: 然后呢，待很晚并不一定是工作，就会一起去打 Pango 啊那种。
0: 对，大家感情都很好。
2: 对，然后晚上就睡公司。
0: 对，
2: 然后呢起来继续工作。其实我也是这样子。那时候我记得工作一天睡不到6个小时，那基本上都在工作，
0: 但是还是很快乐。
2: 可是很快乐，我觉得我在这个产业的这个基础都是那时候打下来的。对。嗯，
0: 那也是很难，我觉得啦，就是我们毕竟是同一个 generation 嘛，
1: 对，
0: 我们都经历了音乐产业的那种
2: 最辉煌的
0: 最辉煌，或者是大家共荣
2: 共荣
0: 共荣那个时代，也不斤斤计较，
2: 是
0: 也不计较什么利害得失，
2: 对，
0: 我们就情感很好，一起玩，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2: 很快乐，
0: 对，那是个美好的时代。但是后来你当然经还有很多的经历，我们待会儿再聊。
2: 嗯，
0: 不过因为娱乐产业毕竟竞争非常激烈，我们聊聊现在的你。
2: 嗯，
0: 从种子音乐自己成立，那当然压力很大。后来种子音乐停下来了，你进入了颂钵。刚才我们讲那个钵嘛，很多人都觉得钵好像就跟宗教有关，可是它是什么原因让你跟这个钵、这个共振、这种心灵的疗愈？什么样子的连接在一起？
2: 我觉得每一个人哦，很有趣哦，都是你会在你觉得痛苦的时候，你才会向内去追寻。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你在平常那种哦吃喝玩乐，好像什么都很好的时候，你都不会去想要自己去叩问你自己的内心。然后我在过去大概6年多前吧，

0: 我自己，我自己向内去检讨。那在检讨的过，在这个检讨的过程中，很多人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你就放下吧。可是放下是什么？放下是脑袋知道要放下，谁都知道啊，
1: 对，
0: 可是你的心里放不下，你心里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1: 对
0: 对，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去让自己陷在那个很痛苦的情绪当中去纠结。
1: 是，
0: 然后这个纠结呢逼着我当时就想说，好啦，我得要找个方法来帮助我自己，我不能每每想起来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想到这个人我就觉得难过，
1: 对
0: 对，所以我就开始去上网去搜寻，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去搜寻啊，怎么疗愈心灵，然后竟然跳出来的是颂钵，然后颂钵是什么，其实我不太知道。后来有意思的是，其实我家里原本就有一颗钵啊。
2: 那个钵是从哪里来的？
0: 那个钵呢是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去了台中的菩萨寺，然后这个菩萨寺呢有很多的钵，因为这个钵呢就是你买了之后那个钱他捐给尼泊尔的小朋友去念书盖学校用的。
2: OK，
0: 那当时我想啊，那当然帮助人就好，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要干嘛，我就买回来放着而已。
1: 对，
0: 等到我去学了颂钵之后才发现说，对，我现在那颗，而且我现在知道怎么用它了，已经摆那么久了都不知道怎么用它。所以我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呢就真的很认真去学习了。那学习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要做颂钵师，其实没有，我只是想要疗愈我自己。然而我在疗愈我自己的过程中，约莫几个月吧，快半年的时间，我发现我很多内在的那个痛苦慢慢它自己剥落了。剥落的意思就是说，当我把这件事情它变成我每一天都会做的事情的时候，当我在那边冥，我以前是无法冥想的哦，我以前我五分钟脑袋思绪就很多，我无法冥想。可是我自从有了这个波之后，我就开始可以进入很深层的冥想，我每天可以冥想一个小时以上。然后在这一个小时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念头飘来，但它自己呢飘来你会看见那个念头，然而当这个波声敲下去之后，你会知道那个念头就是过去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所有的念头都只是来来去去，可它并不代表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抽离去看你的念头，这些念头就伤害不到你。所以呢，我在这样子的一个体悟之下呢，我就开始去研究，哎，为什么颂钵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让我们可以面对自己最安静的这个角落，甚至连睡不好这件事情我也在那个时候得到解决。因为那时候想起来就不舒服啊，所以睡眠一定不会好。然后当我去老师那边学到之后怎么用钵放在自己身上慢慢去敲的时候，很快我就睡着了。那我就，但是老师没帮我给我一个答案，说颂钵到底它的科学跟物理好、哦、医学这些解释是什么。当时哦，我记得没有一个老师在说这个，我就开始去爬文，
1: 对，
0: 国内外的论文开始去找是诶颂钵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子的效果、然后当我很确定知道它其实是有科学根据，我就想说，嗯，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推广到给更多的人？我还是在那个推广者的角色，我没有想要成为颂钵师，所以呢，我就先成立了一个空间叫初心院。
2: 初心就是初，
0: 回到初心，
2: 对，初心的，
0: 对，回到初心方有始终。所以这个初心院呢，就是我觉得我是自己用到这个工具回到我的初心，然而我也希望这个地方是每一个人找到初心的地方，所以呢它就叫初心院。那时候我们找了很多的不同的老师来这边上课，我自己没有上，我就当投资人。既然知道我很喜欢当投资人，
2: 我知道
0: 就不管了，对，就是懒惰嘛，很懒惰。然而很奇妙的是，不同的老师来在这边都运作不起来。很奇妙，就是他们其实都已经是很棒的老师，但是运作不起来。然后直到我找了罗菲卡来当主理人之后，那罗菲卡，但罗菲卡就有一个，
2: 我们也提到罗菲卡事实上是杨锦聪，也是
0: 好朋友，
2: 蜂巢音乐创办人的好朋友。
0: 对，那罗菲卡说，孟哥，我可以来帮你主理这个初心院，但我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是你要自己出来当颂钵师
2: 啊。那他提出的要求，
0: 他提出，然后我就有点傻眼，说啊，我为什么要出来当颂钵师？不能疗愈我自己就好吗？他说不行，他说一个地这样的空间要有他的灵魂，所以你得出来。我就答应他了。那我答应他了之后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个礼拜我就会全台湾到别的瑜伽教师中心合作的单位去颂钵，扛着40多公斤的钵，然后坐高铁上下下。我记得有一次哦，很有意思，我全身都是汗，是个夏天。
1: 对。
0: 然后呢，我突然就很累，你知道，我全身都觉得很累。我想说。

0: 为什么我要来做这件事情？
1: 那么重又那么累，
0: 对，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要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我对自己这样的询问的时候，那天在新竹，我就去了新竹的这个教室。那一天呢的学员里面有一个学员呢，当我们在送播完之后呢，他还是继续在躺着睡觉，没有起来。那别的学员想要叫他，因为大家在分享了嘛，然后要叫他起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叫他，让他继续。又过了半小时，他悠悠的醒来，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刚才去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他跟我说他是花莲那个普庸嘛翻车的救护员。对，那时候他当替代役，然后他去救护这些已经伤者啊，或者已经离开的人。但是他也从那一天开始有 PTSD 创伤症候群。对，他每天都梦到一个女生来跟他说：“你为什么不救我？”
1: okay.
0: 所以他很痛苦，很害怕，他没办法睡觉。他去看了精神科医生，那就开始吃药嘛。然后就是这样吃了两年多的时间，他来到我的课堂，他说。老师，我这两年多我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好睡一觉。哎，我说嗯，怎么会这样呢？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然后他就说他刚才经历的是从一个很深的黑的隧道，然后走过去，然后看到隧道的口有一个光，然后他就走到那个光，他就自己飘在那个云上面，他睡着了。他说哇，好柔软，好好睡。他说他这两年多没有这样睡过。
1: 哇，听到这个故事很挺感动的。
0: 对，所以呢，当下我也很感动。我就确认了一个事情，原来我这么辛苦其实是
1: 有价值的，
0: 是有价值的。对，因为我们在、okay. 我们其实就真的是用生命在影响生命
1: 啊。Oh,
0: 那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领悟到这个事实，说哦，原来我在做这一件事情的价值不在于金钱的价值，哦，不在于名声的价值，而在于你真的可以用你自己去影响到别人。
1: 回到刚才田定峰讲的这些故事，再回到更刚才我们讲到的，他为什么会接触颂钵这件事情。当我们内在很低落、很黑暗、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往自己的内心去找，找到那个可以平衡自己的光也好，看你怎么形容，
0: 对，
1: 或找到平衡自己那块石头也好。
0: 是是，
1: 就像如果你今天都很平顺，你可能并没有办法再往内在挖掘。我记得曾经听过那个有一句话，他说在贫穷的世界你才会看到真诚。
0: 是是，
1: 那这句话其实一听就觉得是有道理的，
0: 是
1: 任何人都有所感。
0: 是，
1: 那因为你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当中，你不仅疗愈了自己，也疗愈了别人。但是我回到了颂钵这件事情最粗浅的理解，很多人一听到颂钵，感觉好像念经，好像要咚要敲一下那个钵。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然后这个理论跟概念，因为我告诉大家，田定峰老师啊，哈，他是真的是受过训练的哈，而且是受过教育训练的，而且拿到了很多师资认可的，才能够担任颂钵师，不是说他随便讲一讲就担任颂钵。能不能跟听众们简单解释一下颂钵这到底在做什么？
0: 好，
1: 要去念念什么吗？还是要去做什么吗？
0: 好，此钵非彼钵。
1: 是是是，
0: 因为庙里的这个钵啊，通常呢，正确的名称应该叫做磬。
1: 哦，磬，
0: 对，它大部分是铁件，
1: 对，
0: 所以它没有那么多丰富的梵音。
1: 对，
0: 那钵呢，这个其实在喜马拉雅山那一带的国家，比如说不丹啊、尼泊尔啊、印度啊、西藏啊这一带接触的国家，那这些在100多年前呢，这个钵是拿来做什么，你知道吗？吃饭用的，它真的是吃饭用，
1: 就是碗的概念，
0: 它就是装食物的概念。
1: 哦、
0: 那因为以前没有冰箱嘛，
1: 对，
0: 那他们这个地方很辛苦啊，怎么样让食物不会腐坏？所以就用这个铜器去装这些食物，然后后来发现这个铜器的这个梵音层很特别，它竟然可以疗愈。啊，那这个也都是这100多年的事情而已，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啊，颂钵就是那种庙里几千年的那个庙里一路来在敲的那个，其实刚好相反，因为庙里的钵其实是一种，比如说我们在念经，那锵一声，
1: 对，
0: 哎，警醒啊，就你不要再昏睡喽。
1: 对对 对,
0: 对，但是钵不是啊，钵是当你在磨它的时候，你在敲它的时候，它会有翻音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但是它那一层一层的翻音又很有意思，它跟我们在做流行音乐不一样。我们做流行音乐呢，我们都会知道说它的规则，当我敲。它一样翻压，吉他刷下去的时候，8度5度是，对，它其实一层一层是很规矩的，但梵钵不规矩。我常常都开玩笑说，它是一个走音的8度。

0: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很规矩的泛音的时候，他是容易被分析的。可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不规则的泛音，所以呢，他无法被分析。你看那个波里面啊，它其实是凹凹。凹凹凸凸的，哎，对呀、啊，
1: 它不是很平滑的。
0: 对，你看啊，这里面其实不平滑的。
1: 对对，它不是平滑的。哦、他现在田定峰拿了一个波来给我看。
0: 对，那这个才有用嘛。
1: 对，
0: 如果你今天机器做出来很平滑的，它敲下去的时候，那个声音啊，其实就没有办法那么疗愈了，因为它就是一般我们听到的吉他的这个泛音，很规律的音。
1: 那所以我们在挑波的时候啊，
0: 一定要手工波。
1: 才会不规则嘛，对不对？
0: 对，然后
1: 机器波就
0: 很规则，很平滑。对，然后这个呢，就是你敲的时候，哦，这个声音在这个波壁里面互相撞击，所以产生很多层次的泛音。那这个多层次的泛音，正是把我们的脑袋从贝塔波转为阿尔法波的关键。因为那个时候你头脑没办法分析了，那我们的头脑呢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念头，然后让我们睡不好，然后让我们心思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DMN， 就是预设模式网络在运作。
1: 对，
0: 那当这个波敲下去，你的脑波一转为阿尔法波的时候，你的 DMN 就会下降。当它一下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做过多的分析。所以我刚说，哎，连睡觉很多念头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就可以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哦，
1: 我觉得聊不完，但是我们现在哈，因为我们先把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打住，我们下一周啊，再请田定峰老师跟我们了解这个波的影响力。
2: 好，
1: 这个波呢，送波的波，还有它音波的波都有影响力啊哈。不过我们现在啊，要来聊一首歌，因为前面大家都知道田定峰他是音乐人，后来人生就是这样转弯得非常漂亮，到了送波这件事情上面。不过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当年呢、啊，你对你来说也是影响力蛮大的一个人，叫张信哲。
0: 张信哲，对，
1: 那个时候呢，他是巨石音乐啊，唯一的一个唱歌的歌手。巨石音乐，如果大家没有像王家这么资深，
0: 演奏音乐，
1: 巨石音乐都是演奏音乐嘛，什么赖英里啊，吹长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啊，就很多弹钢琴的、啊、吹长笛的、啊，各种各样的音乐人都有。
0: 对，
1: 但是张信哲竟然在那个时候签下巨石，加到巨石，然后那个时候你还在滚石，对不对？啊，你还那个时候在点将，
0: 点将，对。
1: 然后为什么和张信哲有缘分啊？
0: 因为我在滚石的时候就跟他熟啦，因为以前巨石的歌手是委托滚石在做宣传的、
1: 啊、哦，
0: 对，企划宣传，
1: 本来就认识张信哲，
0: 对对对。那那时候我还会陪他去捡垃圾，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很喜欢古董，所以我会
1: 哦，张信哲也是个收藏家，
0: 我觉得。对，可是那个时候不是什么收藏家，那个时候对，我们就去垃圾堆找那种阿嬷人家丢出来的迷城啊、柜子啊什么，把它扛回去。
1: 喜欢这些东西，
0: 因为他很从小啊就喜欢。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他退伍回来，然后就来找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去我的公司来帮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点将做得很好。
1: 对，
0: 那时候江蕙的《酒后的心声》，尤克里林的《认错》，林慧萍，几乎江淑娜、张清芳。对
1: 对，都是百万专辑啊！那个时候，
0: 在那个时候 ，Man's Talk，
1: 对，
0: 就是那个时期。对，然后那个时候阿哲要我过去帮他，我其实有犹豫了一下，但是呢，好朋友就这样子嘛，两肋插刀，我就跳槽了。
1: 那时候你几岁？
0: 那时候23岁，24岁，
1: 就到巨石，
0: 就到巨石，然后就当总监。
1: 24岁当唱片公司的总监，
0: 对，
1: 哇！那你要带很多人？
0: 那时候要带40-50个人。
1: 那些人年龄
0: 都比我大，然后比我资深，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在这个产业只有4年的时间。
1: 那个时候我记得巨石的老板叫做
0: 郑伯秋，对，
1: 他就同意你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来当总监。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唱片业这个行业很有意思，我觉得你做什么大家都看得到
1: 啊、哦，因为你先前有很棒的成绩，
0: 对，从滚石到点将，那大家都觉得我就是个福神，我做谁就红。
1: 所以郑伯秋先生也说好，就来当总监，然后张信哲来做，
0: 对，
1: 然后张信哲也被你做红了。
0: 哎，对，我那时候呢，我就把他做爱如潮水了，是第一张我从制作企划到宣传的专辑。
1: 哇，太厉害了！不过我们今天要播的这个歌啊、哦，是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
0: 对。

0: 我要对他说，就是我后来成立26岁成立种子音乐，然后的第一张专辑叫《宽容》，
1: 就是张信哲的宽容，
0: 对，宽容，那时候也是卖破100万张的唱片。但是那时候我在做那张，我压力特别大，为什么？因为等于就是整个唱片都在看好戏，你知道吗？就觉得说。你才几岁啊？
1: 你
0: 怎么你
1: 可以吗？
0: 对啊，你怎么敢做这种事啊？
1: 真的吗？
0: 自己要成立公司
1: 到了吗？
0: 当然，这个圈子那么小，对大家就对他就把你讲到有很你会有很大压力，就是你不成功你就再见了这样子，所以你就是非成功不可，所以那个压力大到胃出血住院。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在博仁医院，就是公司隔壁的医院，被送到医院去插着个胃管，然后血还在流，然后呢，企划还把那个。那个打样拿来，
1: 张信哲的
0: 打样 MV 初剪都拿来我
1: 到医院给我看，
0: 然后让我去 approve 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工作啊，连在医院我还是在工作。
1: 难怪要播这首歌，
0: 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太重要，因为他
1: 是种子的创业作，
0: 创业作，对。
1: 好，我们就先来听这个《不要对他说》，张信哲的，也是经典代表作。
0: 是，
1: 我们就把一切的点点滴滴，田定峰老师他的成长历程，留在下一回跟大家谈。谢谢定峰，
0: 谢谢。谢谢

0: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重点新闻，我是赵佩妍。温哥华市府正在咨询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希望未来市中心的天际线呈现的面貌，以及如何调整高楼建筑政策，以更好的服务社区需求。市府表示，过去15年，温哥华已经出现明显变化，社会对于更高建筑物的兴趣也有所增加。因此，当局正在重新检视目前政策，确保能反映当前优先事项与需求，为未来发展提供最新指导。这次的检讨可能涵盖增加住宅供应、就业空间、公共设施以及基础建设等的需求，同时确保建筑物高度的调整符合温哥华与自然紧密连接的城市特色。市府提供了多种渠道让市民表达意见，市民可以前往在 Harbor Center 举办的 Vancouver Lookout 展览免费参观并且提交意见。国际方面，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传媒指较早前的袭击导致最少13名黎巴嫩人死亡。以军表示，过去一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了超过50个基础设施，包括被用于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指挥中心和军事设施等等。以军又指，黎巴嫩真主党向在南部行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几枚火箭弹，全部都落在空旷地带。以色列和黎巴嫩目前原则上处于临时停火阶段，但是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宣布，当地空域恢复正常开放，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也会解除。声明指，在与相关部门协调，加上全面评估运行状况和安全形势之后做出有关决定，强调将会持续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维持最高安全水平。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伊朗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攻击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多个海湾国家受到波及。阿联酋随即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都受到影响，部分航线一度暂停。美国有34年历史的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 Spirit Airlines 陷入财困，据报未能成功取得政府贷款，今天凌晨宣布结束营运。公司表示，已经开始有序的逐步停止营运，所有航班都会取消，客户服务也会停止运作，承诺会向受影响的旅客退款。华尔街日报之前引述消息报道，公司希望获得政府批出5亿美元贷款，但是华府要求取得可换取公司90%股权的换股权证，受到债权人反对，令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表示，白宫已经向精神航空和债权人提出最终方案，强调只会在好的协议下才会出手援助。报道又指，白宫已经接触其他航空公司，以便精神航空一旦停飞，可以接收受影响的旅客。美国航空以及联合航空等都表示准备好协助。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新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欢迎你继续收听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在每个礼拜星河夜雨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会为大家安排评论解析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些现象。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评论什么呢？我们要来评论一位歌手。

唱歌的人他必须要有独到的唱歌才艺才能，这个才艺这个才能被观众被听众看到听到之后，大家认可，多数人认可他，而他的音乐他的歌声才有办法直指人心，变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一个歌手在乐坛要占有一席之地啊，歌声的特色其实蛮重要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歌手，这位歌手进入华语乐坛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了，他的歌声很有特色，尤其女生哈，以女歌手来说，声音厚厚的低低的哈，其实不多，听她的声音有一种稳定感。来听听这首歌，没那么简单，黄。

0: 在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这首歌哈。这首歌的曲子是萧煌奇写的，词是姚若龙所写的。其中有个关键词哈，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呀。哎呀，这些歌词写得真好啊。那些曾经最掏心的故事都是最开心的，想念很伤心，可是却很动人。
1: 想念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
0: 黄小琥他的歌声啊，音域其实蛮宽的，他高音也很高，但是因为他的歌声不是那种清亮型的，所以他歌声带有点忧郁跟悲伤的感觉，这真的是无人能取代的。即便很高音，他都不是那种很亮很明快的哈。黄小琥最近这几年推出的几首单曲哈，都让人蛮喜欢的哦。好，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放心不下》。

来自黄小琥所演唱的《放心不下》。黄小琥在2007年和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歌唱比赛的评审工作，所以黄小琥的声音在当时，比如说他在评审当评审老师哈，就为这个演唱参加比赛的歌手做示范啦，还有他这个评论犀利啊，所以当时的主持人陶晶莹就把黄小琥这位评审称之为灭绝师太，让他再次的虏获人心呐。可是事实上他那中性的打扮呢、还有犀利的个性早在他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展现了哈。1990年第一张专辑《不只是朋友》，

因为不只是朋友这首歌哈，也让黄小琥一出道就受人瞩目。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在当时是伍思凯帮黄小琥写的歌哈。他那中低频的嗓音，中性的嗓音，中性的打扮，在当时引起了很多的话题。我不知道当时你对黄小琥这首歌有印象吗？

这首歌不只是朋友，收录在黄小琥出道的第一张专辑，诞生在1990年的时候啊。刚才我讲了黄小琥，她中性的打扮、中性的嗓音，的确在当时引起了话题，也引起了很多人注意。而她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好歌哦。黄小琥她一出道，她演唱的功力就备受肯定的原因，是在80年代，黄小琥就已经在台湾的 pub 里面演唱了。她不仅演唱中文歌，也演唱西洋歌哈，所以她是双语开工哈，双语开打哈。第一张专辑他的声音立刻虏获人心，而第一张专辑也让他得到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啊。所以可以说是在一出道就独占鳌头，独占媒体版面，也让很多人认识了黄小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在当时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只想知道你是否真的爱我，来自黄小琥。

你不觉得吗？黄小琥音乐它有它独特的嗓音，任何歌交到它口中哈、啊，就会有它独特的氛围，独特的气味，而这是别人无法做到的。所以他的歌哦，被别人翻唱的几率其实并不高，因为他那个气氛实在太特别了。在今天这个夜晚，我们为大家分析介绍这位歌手黄小琥。

推出了第一张专辑，立刻就能引起多数人的瞩目跟注意啊，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黄小琥在当年就是一位幸运的歌手，而之后呢，他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可以说是立刻奠定了他在华语歌坛

地位哈。九零年代可以说就是黄小琥，标志了黄小琥这样的一个声音或这样的一个名字的世界。第二张专辑《分不到你的爱》一样找了伍思凯写歌。

在90年代前半段哈，黄小琥这三个字在很多歌迷心中是非常有地位的哦。不管他后来推出的中文专辑或英文专辑都很受到大家喜欢，他歌声有他独特的魅力。来听这首歌叫 Over the Rainbow， 这么 popular 的一首歌哈，黄小琥他独特的嗓音诠释又有一番不同的气味啊。

黄小琥诠释的 Over the Rainbow， 很不一样吧。我刚才讲九零年代前半夜哈，前半段啊，黄小琥他创造了亮丽的演唱事业，而后来到了九零年代后半期哈，因为新人辈出，再加上哈，好多人走偶像路线哈，能歌善舞的歌手不断推陈出新，让黄小琥的事业哎变得没有那么辉煌了，甚至有点低迷。刚才我也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在2007年的时候。他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这个台湾的歌唱选秀节目哦，他担任评审，而陶晶莹是主持人，就把黄小琥那个犀利的评论还有他现场的示范功力哈，给选手的压力称之他为灭绝师太，又让很多年轻的歌迷年轻的观众重新认识了黄小琥。之后他乘胜追击推出了几张专辑，而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很深受大家喜欢，也让他重回了乐迷心中的地位啊。

0: 来自黄小琥重新诠释这个非常经典的西洋歌曲 Over the Rainbow 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透过我们的评论解析，也希望你更认识黄小琥的音乐，黄小琥的歌声。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立行，黄介安的星河夜，陪你遨游夜空，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这段节目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星河非主打，来。

今天星河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为大家把时光拉到2003年。2003年这张专辑哈，哇哦，很多人当时好喜欢这首歌。2003年的11月，黄立行 Stanley。这张专辑叫《音浪》，当时的主打歌《音浪》。

好的，听众朋友，跟着音浪一起流动，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我们把时光拉到2003年，2003年黄立行 Stanley 的这张专辑叫《音浪》啊，让我们再回味一下当时的主打歌《音浪》，很适合这样的夜晚听哈、啊。

马秀兰猴子这首歌事实上是诞生在2001年啊。哎，听众朋友可能会说，哎，你是不是在介绍2003年的《音浪》这张专辑吗？实际上，2001年黄立行的专辑就叫做《马戏团猴子》，当时的主题歌也叫《马戏团猴子》哦。那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坛有很多的歌手啊，他们在过去啊都会出那种所谓的精选集，音浪就是一张精选集，可是精选里面有新歌，而当时的音浪那首歌就是一首新歌哈。

哦，马戏团猴子 Circus Monkey 黄立行2001年的作品收录在他2003年的新歌加精选，而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新和非主打歌名叫做预言。好，我们再来标一下哈，不知道当时你记不记得这首歌哈，歌名叫预言。这是黄立行在当年独创的重

0: 这首歌的歌名叫预言，来自黄立行，他的 hip hop， 他预言 hip hop 迟早都会来哈，一个有点叛逆非常强势的一首歌，来自黄立行的预言，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
2: 当我们看着小朋友的眼神，很容易被天真感染，或许也能体会他黑瞳子里的世界，清澈明亮，充满希望。曾几何时，我们不再仰望星空，曾几何时不再有见到繁星点点的兴奋，曾几何时不再快乐的大笑，曾几何时不再有同志之心。星河夜雨，和你一起。

0: 很快的，今天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要和听众互动一下，来翻开本周的心情日记簿。
1: 心情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2: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我们收到了 Grace 留言给我，写信给我。亲爱的 Andy 哥你好，我是一位长期收听节目的听众，很多时候我都在深夜里面开

着灯，让你的声音陪着我度过那些说不上快乐也说不算悲伤的时刻。今天写下这封讯息给你，是想点播一首歌，这首歌是莫文蔚所演唱的《外面的世界》。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好多年前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候的我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一边是熟悉却有点窒息的安稳，另外一边却是令人向往的远方。我记得那首歌的歌词里面写下那句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却像是轻轻打中了我的心事。常常我们总是以为离开这个地方或离开某个情境就自由了，但是后来才明白，自由里也是带着一些孤单的，而那些外面的日子看似拥有更多选择，却也多了更多需要自己承担的责任跟重量。于是我开始懂得，原来外面的世界不只是一个实体的远方，更是那种心里有一块没有被理解的自己。最近我又听到了这首歌，不是因为我要离开，或者是因为我要走向远方，而是因为我开始学着在原地就能够看见外面的世界。也许真正的成长不是一直往外走，而是在每一次的犹豫跟选择当中慢慢认识了自己。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星河夜雨正在犹豫或正在走在路上的人。或许我们都曾经想离开，也曾经害怕离开，但是无论在哪里，那份对世界的好奇还有对自己的追寻都会带着我们前进。谢谢 Andy 哥总是在夜深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哇、wow, Grace 你真的写得太，你的文笔真的太好了，你最后还署名说一位在里面与外面之间徘徊的听众 Grace、哦、太有意思的一封信了。我们先送上这首歌《外面的世界》。

伟所演唱的《外面的世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这首歌应该不陌生。最早的版本是齐秦所演唱的，当然也是齐秦的创作哦。莫文蔚唱这首歌，或许真的那个声线还有那个触动的方式，应该可以解释 Grace 刚才那个心情。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里面跟外面平衡的寻找平衡的听众朋友。

每周一次的星河夜雨，两个小时的时光，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希望这深夜的节目能够承载你的、我的还有大家的心情心事。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点播一首可以承载你的心灵的歌，这是多么棒的一个美事啊。好的，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再度陪您遨游夜空。晚安。

0: 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申请，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2: 好啊，不过你行吗？
1: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2: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1: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同妈咪去边度庆祝啊？
4: 你有好介绍？
3: 去 Hilton Vancouver Metro Town 食母亲节大餐啊！
4: 有咩食噶
3: ？Crystal Ballroom 嘅早午餐自助 brunch 有海鲜拼盘同朱古力喷泉，或者夜晚去 Time and Place 食三道菜晚餐，有北海道大子同香橙鸭胸。
4: 哇，咁点拣好啊？
3: 小朋友先做选择，不如两样都去啦。请上 OpenTable.ca 搜寻 Events at Hilton Mother's Day Brunch 或 TMP Three Courses Menu， 同妈咪过一个温馨又难忘的母亲节啦。
5: 音乐国道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当中有14点的提议聚焦在永久结束战事。由雷尔报道。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透过巴基斯坦回应美国早前提出的九点谈判方案。报道说，德克兰方面提出14点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对于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认为应该在30日内解决所有问题，而不是延长停火期限。又要求美国由伊朗周边地区撤军，解冻伊朗资产，取消制裁，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议会将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需要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够获得通行许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形容，主动权在美国一边，美国要选择外交定是继续对抗，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审视伊朗最新提出的谈判方案。
4: They told me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deal. They're going to give me the exact wording now. Yeah.
3: 特朗普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难以想象伊朗的方案会令人接受，又说伊朗还未为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代价。另一方面，特朗普被问到国防部宣布由德国撤走大约5000个美军的原因，他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会大减驻扎德国的美军人数。
4: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说，